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稍早在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了快关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在石碇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2: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哦，要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涂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那要跟我们讲一下这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麻烦你了。
1: 那首先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方向，目前车速大概为90公里左右。
0: 嗯，
1: 另外是在国一南下湖口往竹北新竹方向，因为目前上班时间车比较多，车速大概为50到60公里，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目前全线是比较好走的，那也建议有长途需求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来避开上班的车潮。但是要注意在宝山交流道那边，因为目前上班时间要往竹科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有稍微拥塞回堵的状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0: 嗯嗯嗯。
1: 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竹北市的光明六路与县政路口，那因为临近那个国道一号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也是比较多的，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
0: 嗯。
1: 另外是在竹北市的自强南路往金国桥方向，那目前上班时间要往新竹市园区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近日是梅雨季，就是比较常会下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开启大灯，并且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嗯，
1: 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车阵中赛车时务必也是要提高警觉，保持注意力，避免那个滑手机分心。
0: 嗯
1: 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涂。

0: 队长，谢谢。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这个另外呢，也有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哈，来跟大家送上一下。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呢，是4公里的地方哈，这是过了高原。稍早呢说内线车道有一根铁条掉落哈，这个部分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国三南下呢，过了高原之后，本来内线的掉落物呢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呢，也是在国三哦，本来在南下97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宝山之前，本来呢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现在呢也是排除了。那刚刚接到排除的哦，但是呢这个地方呢稍微有回堵1公里的一个车阵，就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哦，在宝山之前哈、哦，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现在事故排除了，但这个地方呢现在哦，就是国三南下呢，大概要靠近宝山交流道之前呢，现在还有回堵1公里的一个车阵。

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中山高了。中山高呢南下哈，现在呢行车瓶颈点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哈，这一段的时速呢是最慢的哈，在桃竹地区来讲的话，那时速呢不到40。中山高南下桃园到这个机场系统，过了机场系统呢，到中立服务区啊，一直到内坜啊，还有中立转接一之间哦，也大概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时速呢大概是40-5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到中立转接二可以稍微回升到这个60-70的速度，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就可以提升回升到80的车速了。但是呢到了这个平镇系统这边哦，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又稍微降速到60-70哈，那一样呢过了右师之后哦，又恢复了正常速度。但是呢这个从中山高、哦、继续往南走哦，到了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也就是过了孝前路之后，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哦，主要就是刚刚讲杨梅这个五羊高架呢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现在呢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大概时速只有不到40。那同样的五羊高架也是哦，这个杨梅端这里哦，车速也是大概就20-30。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哦，就接回中山高之后呢，其实车流就顺畅了哦，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80以上。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哦、从湖口呢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时速呢大概是40-50。那至于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这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呢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以及北上呢从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这里呢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其他呢就要再来就是中山高北上到了桃园之后，桃园以北哦，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时速呢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哦，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呢可以回升到大概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速度又再度放慢，先是放慢到这个40-50，那从无辜转接道之后呢就更慢了。这一段哦，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往北哦，就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现在呢时速不到20。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呢，五羊高架呢在这个北上的部分呢，桃竹路段呢都蛮顺畅好走的哦，那一直要到了也是五股转接道这里哦，五股转接道之后这个往北的五羊高架哦，这边应该已经算细五高架了哈，这个五股转接道呢往北哈的这个细五高架哦，才会开始呢速度比较慢，那大概是20-30的车速，一直到这个堤顶这一段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呢从大南到机场系统这边哦，差不多都是60-70的车速。那另外呢就是最塞的地方，在国二来讲哦，机场支线最塞的地方呢是这个往西

哦，往西呢，从机场端哦要接这个郡头这里哦，国二甲哦，现在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哦，时速呢大概只有十几而已。连二十都上不去哈，这个地方是国二机场支线啊，往西的方向，在尾端机场端的地方哈，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现在几乎也是要定点了。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部分呢，我们从北边报过来哈。国三的南下哦，现在看到呢，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再来土城到树林呢，这边呢大概走走停停是四五十的车速。接下来呢是莺歌系统一直到这个高原这一整段哈，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六七十的车速哈。那稍早讲的这个在高原之前的这个事故哈，是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呢大概就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到龙潭高原这一整段哈，这个国三南下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国三南下说91.7公里的地方，91.7公里啊，这是已经过了竹林交流道，过了竹林交流道这边哈，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那国三继续往南走呢，从宝山休息站一直到宝山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国三北上，从这个加东呢一直到宝山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国三北上呢，过了宝山之后哦，就一路顺畅哦，往北走，一直要到了三鹰路段呢，车速才放慢哦。国三北上呢，从三鹰呢开始到树林，先是放慢到六七十，过了树林之后就更慢了。北二高呢，从这个树林到土城中和安坑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安坑之后呢，现在看起来安坑到新店木栅这一段哦，是这个北上呢最不好走的地方，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二三十哈。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

0: 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1: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财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可能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儿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我是张雨晨，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别将小朋友和宠物独自留在车上哦，密闭的空间可能会导致他们呼吸困难，高温还可能造成严重伤害哦。请让小朋友跟宠物和你一起下车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台61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 25.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沙仑哦，外侧车道呢有一张大毛毯掉落，大毛毯呢掉在这个外侧车道，这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5.5 公里过了沙仑之后，就要小心外侧车道有一张大毛毯掉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呢，看到说在国三南下 91.7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竹林交流道哦，说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北二高南下 91.7 公里哦，过了竹林交流道呢，就小心路面上有散落物。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呢，现在呢看起来呢，台66线呢往西哦，从平镇二到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这一段呢，现在车多排队当中。

台68线呢往东啊，新竹二呢往这个竹科交流道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嘿，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

0: 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上一波的这个梅雨呢算是下到昨天哈，今天呢封面已经远离我们了，全台的这个温度啊还有这个天气哈，降雨呢都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了哦。那呢这个水利署呢就有统计哦，过去呢这十二天以来哦，这一波梅雨呢为这个水库带来的这个蓄水量哈、哦，有将近六亿吨的一个蓄水量哦，把全台的这个主要水库的蓄水率呢都提升到25%以上。其中呢这个南部地区的曾文水库啊蓄水率呢也即将突破三成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呢这个曾文水库啊它跟其他的水库比较不一样啊，一方面呢它也特别的大哦、啊、所以呢其实它比较不像这个北部啊，尤其像是新竹这边什么保一保二水库啊比较容易满哦、啊、因为这个水库比较小，那曾文水库非常的大哦、啊、那它其实呢这个蓄水率呢即将突破三成啊，已经可以为南部地区呢带来比较稳定的一个水情。

其实这个上一波的梅雨哦，就是从6月4号开始哦，一连呢简直下了12天哈、哦。那呢就为这个水库哈、哦、补水呢补进了这个大概 5.9 亿吨，就将近6亿吨的水哈、哦、这个部分。那对于南部的水情呢帮助是蛮大的哦。那刚讲到呢，除了曾文水库以外哦，南化水库的蓄水率呢一口气呢成长了 47.9%。 那曾文水库的这个和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呢也都增加了2成2、哦、这个部分。那所以呢现在全台湾的主要水库的蓄水率哦也都有达到 25% 以上，25% 以上、哦、这个部分。

那现在看起来呢，对于南部哦的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夏季的水情哦是蛮有帮助的，而且呢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夏季的风水期，风水期哦，就我们也常讲汛期要到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再来呢也会有台风啊，还有午后雷阵雨哦，这个对于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水情呢都是相当的有帮助。

天使嫉妒的生活，这是陶喆的歌曲。哇，什么样的生活是连天使都嫉妒你呢？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道的一个交通状况哈，现在行车瓶颈点哈，中山高呢南下哈，从内坜呢到中坜转接二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就是从孝前路到杨梅这一段，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相对的呢，五羊高架也是哈，要接到中山高呢杨梅端这一段，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哈，也是呢有车正在排队当中。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哦，这边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现在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现在看起来呢，桃竹路段呢是一路顺畅的，只有呢有掉落物的地方要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的掉落物呢，一个是在国三南下 91.7 公里，这是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哦，还有呢在北上的 71.7 公里，这个是过了高原这个交流道，还不到龙潭之间哦，大概在 71.7 公里的地方哦，国三北上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是看到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呢，提醒说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它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再来呢，国二机场支线哦，行车的瓶颈点呢，在这个往西哦，这个机场端呢要接国二甲郡头这一段呢，也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另外就是省道的这个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哦，也是呢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美国的这个汽车研究公司哦，公布了一份报告哦，他们呢在测试这个汽车的耐用度，汽车的耐用度。那他们用什么样做标准呢？就是说哦，一个品牌的车子哦，要能够达到呢，可以行驶25万英里，就差不多是40万公里哦。这个车子要可以开到40万公里都还没有这个坏掉啊、报废哈、哦。这个部分哦，大概有多少品牌的车哦，旗下的车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哦，结果呢，他们是列排名啊、哦。那前三名呢，分别是第一名是 Toyota 的汽车哦。我们常常也讲说，这个牛头牌的汽车可很耐开，对不对哦？开了10年、20年都还在开哈、哦。Toyota 的汽车排名第一，第二名呢是这个 Lexus 啊、哦、，Lexus。第三名呢是 Honda 哦，在这个美国汽车公司的这个研究之下哦，前三名，然后呢第四名之后哦，有蛮多车呢台湾都没有进的呵呵这个部分哦，所以呢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哦。刚刚讲前三名分别是 Toyota、 Lexus 跟 Honda， 第四名呢是 Acura， 然后第五名呢是 GMC， 第六名呢是 Tesla，第七名是雪佛兰，第八名是凯迪拉克，第九名是马自达，第十名是 RAM 供氧汽车哦。好，这个后面第四到第十名的车子有蛮多款呢，台湾都没有进的哈、哦。那不过呢，前三名呢，在台湾倒是蛮常看到的、哦、这个部分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好，我们来听这个是乃木坂46的《有明天的理由》这首歌。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32.6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

故已经排除。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路况请按分机2，警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星期二呢，我们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那来跟大家送上的第一则消息啊，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有宣布哦，与伊朗呢达成了战争结束的协议。那市场呢就对这个这则消息哦有热烈的反应，因为觉得说，诶，这个中东哦好像终于局势是不是真的要降温了？还有呢，能源的供应哦是不是可以赶快回稳呢？哦，所以呢，在这个15号哦，昨天哦，全球的股市哦都集体走高，像是美股三大指数哦同步呢开盘呢都大涨，那雅股哦也是呢这个日韩呢领军上攻啊，欧洲的汽车啊航空与这个旅游类股哦也都同步受惠。

现在9:12哦，台北股市也刚刚开盘哦。那其实呢，这个台北股市呢，很容易受到这个美股的影响哦。我们看到呢，昨天美股哦，15号呢开盘后就全面走阳，道琼指数呢上涨了1.1%，标普500呢也上升了1.5%哦，纳斯达克指数呢更是这个上扬了2.4%哦，这个部分。

接下来呢，市场会关注聚焦在本周要公布的这个美国零售销售的这个数据，还有房地产的数据以及呢联准会的利率会议都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呢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根据这个芝加哥的这个商业研究所他们呢预测Fed 就是美国的这个联准会他们认为说这次呢应该联准会不会升息也不会降息预估这个利率呢美国利率维持不动的几率呢高达 98%。好，那美国副总统范斯在昨天呢有接受 CNBC 的访问他预期呢和默兹海峡未来呢这段时间将会长期的呢可以维持自由的通行，到时候这个中东石油的供应风险就下降了，那明显呢国际油价就会回落那预估呢美国的原油呢下跌了 5% 那这个是冲突以来就是美伊冲突战争爆发以来这个美国的这个原油首度跌落80美元，一桶80美元下跌了5%，那这也有助于呢国际油价的一个回落。刚才讲到的是这个美国股市那在亚洲市场方面呢，昨天呢日股表现也相当的强劲日经指数呢最后收涨5%突破了6.9万的大关那主要就是科技类股呢是推动这个股市上涨的这个推手这个部分，像软银集团的股价呢就飙升了12%，那另外呢这个东京威力这样的半导体厂商等等也上涨了将近快要10%了，上涨了9.2%。韩国股市呢昨天同样也是大幅上扬的韩国的指数呢最后是收涨了5.2%也是呢这个亚洲股市当中领涨的主要地区。不止这个美国啦美国还有这个亚洲股市呢全面上扬欧洲股市呢在昨天也有这个不错的一个表现泛欧指数呢整个上涨了1.2%这个部分，那主要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说油价呢回落所以呢使得欧洲的航空啊旅游还有汽车产业就成为这一波的最大的赢家受惠者，所以呢汽车类股呢平均上涨了3.7%，旅游与休闲类股上涨了2.8%，航空类股也有这个5%以上的一个涨幅。那至于能源股的话呢，则是因为油价下修了嘛下修的部分所以能源类股呢，现在近期是比较这个向下修正的。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想爱寻着你，这是江成荣跟龙轩轩合唱的，这个是客语歌曲。民生财经即时通呢，刚才呢是跟大家讲这个国际油价啊回落，还有呢这个美股还有欧股还有雅股在昨天呢全面上涨的这个消息。那另外一个呢跟大家呢真的是蛮切身相关的一个讯息哦，就是这个有关呢这个劳保跟国保哦这个两个年金的部分哦。那有些人哦到了要退休的时候呢，就想要一次请领劳保跟国保双保的这个双年金的部分哦，就发现哎，怎么好像这个劳保可以申请呢，但是国保没办法呢哈。好，那这是因为呢，其实劳保跟国保的这个年金哦，

领的这个年纪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哦。国保呢必须一定要年满65岁，要年满65岁呢才能来申请国保年金的部分。那劳保呢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年资来计算哈，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要65岁以上才能请领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但是呢很多人当然都希望说诶可以一次呢两个年金同时领取，对不对？好，这个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呢，劳保局就解释哈，如果你是想要把劳保跟国保年资呢合并计算的话哦，就必须呢要整个去符合国保，也就是说也要到65岁以后了哈，就要到65岁以后呢，你才可以把这两个哦劳保跟国保的年资呢去合并计算，然后来请领这个年金的部分哈，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先试算清楚哈，在这个申请之前哦先算一下哦怎么样对自己是最有利的这个部分哈，这样子。那因为呢刚刚讲到说如果你要领国保年金的话要等到65岁，那如果呢你同时想要劳保国保一起领的话，那你劳保这个部分呢就要跟着国保一起哦，等到65岁以后才能够一起领哦。所以呢这就不适用于劳保本来说你60岁以后就可以提早领的这个部分了哦，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搞清楚。因为如果你分开领的话你的年资就不能合并计算了，年资就不能合并计算，那这样子呢就被迫要在这个劳保和国保之间做出选择。那如果你已经选择了这个劳保年金的话，那你的国保呢就会被先暂缓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是确定要领国保年金的话，那你就要跟着劳保一起呢到65岁以后才可以来请领，这个部分是这个劳保局呢要提醒大家的。

好，我们来看到呢，现在看起来哈，国道的这个路况呢舒缓了许多哈，只有剩下这个中山高南下哈。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接过来的地方，杨梅端这里哦，尤其是五羊高架哦，这个从杨梅端呢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哈、哦，因为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车流，稍微需要排队一下下哦。这边呢时速大概是二三十，但是呢其实就这一小段哈、哦，这接到中山高以后呢，就可以恢复到至少六七十以上的车速。那至于往北哦，中山高往北呢，现在看起来呢只有到了桃园以后哦，桃园以北。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还在塞，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但其他呢刚稍早跟大家讲的这些什么内力啦、中力啊、中力转接一、转接二啊，这些地方现在全部呢车流都疏解了，而且是不管南下或是北上的部分呢、中山高现在呢这个桃竹路段呢哦，总算是比较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车速哈。好，那这个国三呢现在是只剩下南下哦，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稍微是六七十的车速，但也还可以接受啦哈。然后呢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则是往西的大竹到南桃园这段也是差不多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呢全线顺畅。好，我们来听这首是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哦，好，温柔的拒绝，拒绝是一种艺术，对不对？要拒绝不容易。好，那待会儿呢半点呢我们就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迎战老虎。虽然老虎阵中的台湾强打李浩宇没有先发，但他在第二局因队友受伤上场代打，缔造史上首次在大联盟出现的台湾投打对决纪录，而结果是由邓凯威将李浩宇三振出局。端午节前农畜产品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3: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 23.9 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 169.7 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2: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记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了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

0: 受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1: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2: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嗯、
1: 还没去看哎、欸。
2: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1: 对啊，我先领啊。
2: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3: 啊，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1: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0: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6: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它的病灶以及它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5: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再会啦，心爱，再会啦，心爱。
1: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厝，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若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

顾。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One, two, one, two, three.

0: 一些施工讯息呢也整理给大家哈，像是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这是介于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一段哈，南下呢是整个施工封闭的，整个施工封闭的哈，就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从林口呢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这一段哈，整个施工封闭哈，所以呢要建议你改走台15线。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呢，这边呢没有全部封闭哦，这边是主线会施工封闭，但是还可以走侧车道哦，还可以走侧车道，这是台66线。那双向啊，双向介于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呢，双向呢也都有在进行这个主线道的施工。好，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咯。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9: Hi, I'm Kenneth Chi. 我是齐斌老师。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10: 大家好，我是 Roy, 武聪老师。
9: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 Office English 实用语句是 I ran out of labels.
10: I ran out of labels.
9: 这是什么意思呢？ Ran out of 就是没有的意思，我用光了。那么 label 就是标签的意思，所以就是我的标签用完了。好，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办公英语对话。
3: 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1: Oh no, not right now.
12: What's wrong?
11: I ran out of labels, and I'm running out of time too.
12: I can lend you my labels.
11: You will let me borrow yours?
12: Sure, I take pleasure in helping people.
9: 好，一开始呢，这个男生就说 Oh no, not right now. 哦，不可以。不要是现在 ,not right now 的意思就是怎么是现在，不可以是现在。你知道 now 表示现在，那么 right now 就是现在的加强版，所以说就是现在，英文就可以说 right now。那前面加了一个否定字就是 not, 所以 not right now 就是不可以是现在，不要是现在就是 not right now。
10: What's wrong?好，所以你看，如果今天在办公室里面，你的同事都已经大叫了，都已经讲 Oh no, 你是要赶快关心他啦。所以他讲说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Run 这个字是形容词，叫做错误的。所以有什么东西出错吗？所以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所以形容词前面我们常常还会再摆一个 be 动词，所以我们就讲 What is wrong? What is wrong? 那平常聊天的时候我们速度会加快啦，我们就可以讲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发生什么事啦？
9: I ran out of labels.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语句，我用完标签了。那么在办公室的时候呢，在你可能会用完某些文具用品，那英文就可以用 I ran out of, 我用完了。那么你要小心，因为你已经用完了，对不对？手上没有了，所以你就要用过去式。所以 I ran out of labels. I ran out of labels. OK, ran out of. 它的原型是 run out of. 如果你快要用完了呢，你就可以用现在进行式。比如说 I'm running out of labels. I'm running out of labels.那就是我快要用完了，所以小心哦，时态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句子 I ran out of labels. I ran out of labels. And I'm running out of time too. 刚刚跟您提过了，我时间也快用完了。I'm running out of time too. 时间也用得快差不多了。
10: I can lend you my labels. 哇，那真的是个好同事耶。你的同事快要 run out of labels, 快要用光标签了。 那另外一个女生

0: 就说了 ，I can lend you my labels. Lend 就是借，而且 lend 这种借通常是借出去，所以我要借给谁什么东西，我可以 lend somebody something. 我要借给谁什么什么东西。那还有另外一种借，是你跟别人借东西。如果你要借进来，我们要用 borrow, borrow.B-O-R-R-O-W 所以我要跟别人借来什么东西，你可以讲 borrow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我要从谁那边借来什么什么东西。好，那今天这个女同事就说啦， I can lend you my labels， 我可以把我的标签借给你。那既然你的标签快用光了，那我再借你好了。 I can lend you my labels， I can lend you my labels。
1: You would let me borrow yours?
2: 哇，你真的让我跟你借啊 ？You would let me borrow yours？ 哦，这句话呢，就是有一点这个，他没有预期说，哇，你让我用你的，哇，你这个人真的太好了。Let me borrow yours。刚刚呢，这个武松老师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借出、借入这两个字，大家要分清楚喽。借进来，我们从别人那边借来东西用，我们就会用 borrow。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把东西借给别人，我们就用这个字 lend， 所以是不一样的。
0: Sure, I take pleasure in helping people. 哇，办公室有这种人实在太好了。当然呢、啊，我当然会借给你啊。I take pleasure in helping people. Pleasure, pleasure 这个字我们前几集有借过，我们前几集有介绍过哦。Pleasure 可以当作荣幸。It's pleasure to meet you. 我很有荣幸认识你。那我们这里的 pleasure 则就是乐趣，所以 I take pleasure in 我很有乐趣耶 in helping you。 in 这个介系词常常指的是什么什么方面，诶，我在帮忙别人方面我真的很感到乐趣哦，我很享受帮助别人，所以我就可以讲 I take pleasure in helping people。 所以他说 Sure, I take pleasure in helping people。
2: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段对话。
3: Oh no, not right now.
4: What's wrong?
3: I ran out of labels, and I'm running out of time too.
4: I can lend you my labels.
3: You will let me borrow yours?
4: Sure, I take pleasure in helping people.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Run out of
0: 片语，将什么用完。
2: 2. Label
0: 名词标签。
2: 3. Lend
0: 动词把什么借给谁。
2: 4. Borrow
0: 动词借用。
2: 5. Take pleasure in
0: 片语享受。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为您介绍的重点是 I ran out of，是我要用光什么东西。那我们介绍的句子是 I ran out of labels。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examples。 I ran out of ink，
0: I ran out of ink，
2: 我没有墨水了，墨水用完了。或下面的 I ran out of ideas，
0: I ran out of ideas，
2: 我没有想法了，用光了。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跟您介绍这个片语叫做 run out of。 run out of就表示用光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因为 out of 本来就有没有的意思，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的例子是 out of ideas， 没有想法了。其实呢，在其他地方你也可以这样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汽油快要用光了，那就是 I am running out of gas， I'm running out of gas， 我的这个汽油啊快要用光了。或者是呢，有时候说哎，我们纸用光了，纸用光了，那就是We ran out of paper，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out of 就是有没有的意思，不过呢，最常用的 out of 是出去的意思，所以你最常骂别人 get out of here， 给我滚出去，那就是 get out of here。 Exercise 实战演练。
3: Can I use your printer?
0: I'm sorry, but I ran out of ink。
2: 诶，可以用一下这个 printer 印表机吗？不好意思，墨水没有了。好，今天为您介绍的重点语句是 I ran out of labels，
0: I ran out of labels，
2: 我没有标签了。那么就是呢，这个标签 label 这个单字是一个名词，它通常呢指的是放在那个东西上面的标签，常常都是有粘性的，这种东西叫做 label。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把东西上面要贴标

0: 签，英文也可以把用这个字、拿来当动词，就是 label things， 把东西贴上标签。OK， 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哎，我的标签用完了，你知道这个哦，公司里面常常都要用标签来标示很多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I ran out of labels。好，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1: 我是武聪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9:54，我们听完口说英语通的单元了。我们今天的早班机呢，也即将要来降落了。在降落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嘛，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就是我们的水果哦。台湾种水果真的非常的厉害，我们真的可以号称水果王国，对不对哈？我们的屏东爱文芒果、哦、跨海呢卖到了这个欧洲去哦，在法国巴黎哦，一箱的这个芒果、哦、要价新台币破千元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水果哈外销的这个案例哦，又再传捷报。好，那这个在法国哦，现在呢在法国的超市，当地的超市哈、哦，可以买到呢这个屏东的这个爱文芒果。这是屏东县议员哦，他的姐姐哦，后来呢就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呢就分享哈，因为他姐姐呢住在这个巴黎哈，然后呢他就去这个巴黎的超市呢买水果啊、哦，就看到了这个家乡的爱文芒果，哇，真的是要在这个国外吃到芒果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要吃到好吃又甚至是这个我们台湾种的这个家乡的芒果哦，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哦。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这个农业部哦，跟屏东县政府哦，还有这个方山乡这边哦，他们呢一起呢完成了整个哦这个顶级芒果哦的这个运输作业。那你知道这个芒果、哦、要这个封柜哦，要经过长途的运输啊，还有欧盟哦他们的这个防疫检验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哦，这个、最后呢才能够上架到巴黎最大的一个批发市场去哦，上架到巴黎的批发市场去。那这个在欧洲的在这个巴黎的这个台湾人呢，他买到的呢是15颗装的一箱的这样的水果哈。那平常呢这个这样的芒果、哦、在台湾呢大概一颗芒果呢也不便宜哈、哦、大概台币100多块，因为这个是蛮顶级的芒果。可是呢经过这样子重重关卡、啊、不管是运输冷链物流啊哈，然后一直到这个突破了这个欧洲的这个防疫关卡呢，上架到巴黎的超市之后呢，它的身价哈、哦、就变成一颗呢就要新台币1180元哦，1180元哈、哦，所以呢真的是哈、哦、就变成了这个人家说水果当中的精品，水果当中的精品。那这批爱文芒果呢，它的甜度有高达19.3度哈、哦，这个部分，而且呢这次呢运往巴黎的哦。总共有这个6公吨哦，首批这个是第一批哦，有6公吨哦。那在短短的3到5天内呢，就已经全部上架了哈、哦。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巴黎哦，也有引起了这个大家的一个关注。好。我们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个是傅振辉的《打拼为理想》。好，大家在工作过岗位上努力哈、哦。好，那祝大家有顺心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金光早班机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

0: 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0: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就是来自于呢幸福人妻露露黄露子英所演唱的第一歌吼，熊美丽的情歌。好，时间呢10:1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央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

中进行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呢是这个六月十六号星期二哦。好，那今天天气还不错，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中南部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哦，而且呢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但是在我们北部地区啊，还有这个离岛地区哦，就只是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好，所以呢今天哦，这个各地的天气呢就是还是不太稳定。好，那很多人就想说，那礼拜四啊，一直到这个怎么讲，就是很到端午节，应该礼拜五是端午节，但是前一天大家就想说，那今年的这个端午节的一个连假呢，到底天气如何？好，目前是说各地的天气呢是会比较转为晴朗炎热的。好，那至于说有这个热带骚动呢，还是需要时间来酝酿。好，这个礼拜应该就是不用担心有这个所谓台风的一个问题。好，那今天呢各地就是有云多，然后呢在中南部地区有下雨，各地的白天高温29到30度呢。好，早晚低温24到25度，感受上呢是蛮偏凉，然后是比较舒适的。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有听众朋友通报哦，国一的南宜下5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的车道呢，这边说有往生的小动物。好，那接着呢就是来到了国三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的99.5呢到96.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宝山路段内侧车道呢，这个是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留意一下了。好，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在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1号的南宜下中立服区内地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这边南宜下路段呢时速哦大概就是50左右。那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南下路段呢时速哦大概也就是7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在北上的部分，车流 OK， 但是在北上57公里哦，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桃园到林口北上哦也是车多，这里的时速落在3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2号，国道2号这边是从莺歌系统到大南，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是70哦。那另外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6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哦，这个车流的状况哦是还蛮顺畅 OK 的啦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好，在国三呢这边比较靠近后龙南下的127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南下呢 144.5 公里，这边呢是在通宵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没有到院里哦。这边是国三南下156公里呢，这边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好，在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139、138，还有呢北上的123，这边都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接着呢国三的这个北上99.5公里哈，在这个宝山前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讯息，记得就通报警管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萧煌奇的歌声，亲爱的狗，亲爱的，亲爱狗朋友。

0: 好，这是萧煌奇所带来的《亲爱狗朋友》。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呢，往生的一个小动物哦。好，国三呢，北上99.5到96.5公里呢，过了新竹系统还有宝山路段。好，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0: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哦，在网络上呢非常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在台积电工作，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们高薪，对不对？薪水很高，如果有股票的话，真是太幸福了哦，可以提早退休。好，但是呢，最近有一位在台积电任职的一位女网友，那她在网络上呢，就以这个台积电的一天为题来发文哦，揭露了自己从早晨睁开眼睛到深夜入睡的一个这个睡觉的这个紧凑的作息，还有呢他职务内容哦。由于呢这个内容蛮有临场感，而且没有经过粉饰哈、哦，那贴文一曝光，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好，更被无数的科技业的同行呢说，这真的是他们科技业的一个真实生活、哦。好，那他说呢，他为了要在紧凑的步调当中哦争取睡眠，好，所以呢他闹钟哦，这女生哦，闹钟一律设在早上7:30，然后短短30分钟哦，就是要完成盥洗、出门，然后要买好早餐，8:30前要抵达公司哦。那一到这个办公室，她就要开始呢，立刻绷紧神经查看等一下有晨会还有呢会被提及的各项资料。那9:00呢晨会正式开始齁、哦。这个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展现很高难度的多功的能力齁、哦。就说他一边开会听取长官的指令，一边呢还要盯着电子信箱处理各项的业务齁、哦。

那一路不停，一直马不停蹄的一直要忙碌到11点半，然后呢可以暂时放下手边工作前往餐厅去进食哦。好，那短暂的午休之后，下午1点呢，他说又有另外一波的挑战，整个下午的时间呢几乎呢都被这个所谓高强度的一个跨部门的沟通跟突发状况来填满。他不仅要着手准备后续会议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同时呢要接听响个不停的电话，然后处理各方交办的这个疑难杂症。他说到了下午4点，这个时候大家是想说可以下班了吗？没有，他说呢下午4点之后呢要进入当天最关键的一个黄金期，必须全力解决预计在5点前需要向上回报的一个各种突发的状况。那在这个傍晚5点半结束各项的大小会议之后呢，办公室的战火还没有停息哦。这个时候呢他又必须哦，就是抓着哈，趁着其他部门同事还没有下班离开之前哦，抓紧时间哦，到处去找人来对题目哈，要讨论工作的细节。好，那一直呢到这个晚上7点半，办公室逐渐安静下来，他才有办法真正坐在位置上，静心的来看他自己的专案，然后再看一些数据，然后呢还要进行各项的一个测试哈。好，那通常必须要忙到大概夜间哈，晚上的9点半了，他才会赶紧收。收拾东西下班回家，那以免呢隔天体力不支没有办法起床。当天呢他说他在晚上10点疲惫的回到家之后，要赶快哦抓时间哦洗澡啊耍废，一直到凌晨12点半他赶快睡觉，他可以维持就是勉强维持7个小时的睡眠，隔天再度迎来相同的一个循环。哇，这就是呢他所谓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个护国神山的一个生活纪事，那也引来很多网友大家想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很多人说哎，她是女生哎，好厉害哦，她只要30分钟哦就可以出门，而且呢整个是非常有那个自律的感觉哦。那也有人说哎，感觉还蛮糙的，还好没去哦。然后就说呢这个钱哦真的是赚不来哦。更有很多科技业同行也出面证实，就说这真的是台积电制程或是整合工程师的一个典型的日常哦。那白天呢基本上都是被一些会议啦电话啦还有沟通绑架，真正可以做事的时间哦，通常都是在下班之后的一个深夜哦。但是留言区哦，有引来哦，大家同业哦，就说哎，你这样的处境已经算人很羡慕了啦。我们哦，他说你们都已经算也过得这个太好了哦。那他们说有时候他们早上哦，你9点开会，他说他们早上8点都已经跟部门的经理还有制造部哦，在对题目了哦。甚至还有人说，天哪，你们不用写周报哦，真的太爽了吧哦。意外呢，也掀起了一场科技新贵大家比惨的一个大赛哦。好，其实呢说到这个台积电哦，我没有认识这个真正认识在台积电工作的人啊，但是我以前的同学他的老公他的先生真的就在台积电工作，那大概是20几年前哦。当时有稍微提到就说他老公真的是每天要到11点哦，晚上11点才会回到家哦。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根本也没有见到他老公几面几就是一天都见不到几次哦。那有时候回到家他都已经睡觉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觉得这个台积电的工作或许真的也是蛮辛苦的，然后后来也是造成有一些身心的状况，后来呢就把这个台积电的工作辞掉，然后就是有到这个日本，然后可能有一点钱啦，就到日本，就是想说去对日文有兴趣，对动漫有兴趣，所以他们就到日本，就去做了一些什么就是短暂的一个短期的学习，后来再回到台湾，然后呢还是一样哦，回到台湾还是在科技业打拼，现在呢人已经在大陆打拼了哦，也真的是还蛮辛苦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羡慕别人说哎，赚钱赚这么多，但是呢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每天的生活呢真的是过到很紧凑哦，感觉要爆炸一样。好，我们又来欣赏午间情的这首歌曲，立刻要爆炸，情绪身体都会想要爆炸，如果太忙太累的话。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寿环金、金盖森以及龟永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酥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6: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抽到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7: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5: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酥，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盖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盖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7: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5: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

0: 业务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先生从40岁开始喜顺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顺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游柔群报道。
2: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3: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2: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室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4: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2: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留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6: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6: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6: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杨培安所演唱的非常激励人心的歌曲，我相信。时间呢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呢，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哦。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好，国道一号北上的57公里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多，时速是30到40。好，国一高架的北上50.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这边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哦，这边的时速70、80哦。那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是 OK 的。好，但是呢，在北上国三北上的99.5到96公里哦。好，这边呢在北上哦，就是过了新竹系统，还没有到宝山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

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2026全球卓越的建筑奖呢，

的作品呢必须要先获得、哦、国家建设奖的这个肯定之后呢才可以来角逐全球的奖项，所以呢这是有建筑界奥斯卡的一个美誉哦。好，那这个桃园都市之肺、哦、就是大南森林公园呢是最重要的生态的绿洲，它兼具休闲游憩还有环境教育的功能哦。整个园区呢以保育既有的自然环境为核心，成功呢富裕多种的一个珍贵稀有的一个植物，而且呢它也营造哦适合生物栖息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环境，那也成为呢保育鸟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栖地。那另外呢中立一号的社会住宅哦，他们是继去年2025年的中路三号社宅获奖之后呢，桃园的社会住宅连续两年哦在国家建设最高的殿堂夺奖。好，那也是一样哦，这个中立一号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住宅哦，那它提供呢就是比较安定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将托育青创就业服务以及长者的支持跟邻里的交流度、哦、这个交流深度也融入这个社区哦，使社会住宅成为承载生活照顾不同世代的一个连结，那也成为呢这个社会这个住宅的一个环境共享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公共服务，然后呢也有参与社区的活动，好建立生活支持网络的一个典范。好，那另外呢在新竹的部分、哦、这个端午节快到了吗，那这个粽子也成为家家户户应景的一个 美食，为了维护市售食品安全跟品质、哦、新竹市卫生局在日前有启动、哦、端午节食品专案的茶稽查，针对呢市售的一个粽子还有它的馅料以及相关贩售的场所，有进行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加强的查缉跟抽检，总共呢查核了12家的业者、哦、那抽验的22件的粽子还有呢馅料的产品，检验结果全数符合食品安全的一个规定。好，那市政府呢有透过源头的管理，另外呢也有这个流通的茶器跟消费宣导多方面的一个措施，希望可以维护呢大家民众饮食的健康，希望呢也可以让民众呢安心选购放心享用端午节的一个美食。好，那现在比较要提醒的就是大家在选购粽子的时候呢要留意、哦、外包装的标示是不是完整，品名成分有效日期保存的条件哦。那另外如果说大家呢要在这个网络平台购买的话呢也要掌握一些、哦、就是确认呢产品标示的资讯完整，贩售来源可靠，而且呢也要参考呢这个消费者的评价跟商品的资讯哦，那避免购买呢来路不圆或者是价格异常低廉的一个食品哦。那收到商品之后也要检查包装是不是有完整，是不是有破损啊碰烘异味或是失温或是保存不当的情形。好，接着呢在苗栗的部分、哦、那为了要推展客家文化的永续传承跟协助民众呢顺利通过客语的认证，那苗栗县政府的文化观光局在7月7号有要开办、哦、客语能力的一个基础级，就是初级班中级班跟中高级还有高级认证的研习班、哦、那整个课程是免费的哦。那从这个6月22号早上开始，好到7月1号下午5点开放报名哦，每班有35个名额额满为止哦。好，那苗栗呢是客家大县、哦、那18个乡镇市都是客家文化呢重要的一个发展区域、哦、现在呢就是为了要推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客语，所以呢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客语的一个能力班、哦、不管是初级中级中高级还有高级、哦、真的好厉害、哦、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课程是免费的、哦、6月22号开放报名。

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哈，依旧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落在50左右。那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那国一高架的北上50.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国二跟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着呢，我们来欣赏客家歌曲哦，曾仲维所演唱的《天穿日》，来唱山歌。

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往生动物哈，那这个状况还在处理当中。那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

0: 关心您。
1: 好，10:5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50到60哦。那湖口呢到湖口夫区再到竹北这边是南向路段时速呢也是落在40-50左右。好，国一的北上呢57公里哦，这边施工维护当中。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桃园到林口好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是30-40哦。国一高架南向50公里这边哦，刚刚说有事故，国一高架北上50.7公里哦，这边也有掉落物。那国二的部分目前是在国二的东行哦，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好时速呢是70-80。那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9.5到96.5公里呢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呢萧敬腾重新诠释后李寿全的经典好歌张三的歌。

点小细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精力，教会我要勇敢。

0: 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林采欣所演唱的《可乐》。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要进行第二个小时后，那我们的频道呢是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双频道同步播出。那大家也可以哈用网络来收听，或者是下载警政服务 APP 哈，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呢南下在57.1公里哦，原本过的内坜交流道两部小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好，国一高架呢在这个汐止杨梅南下的50公里哦，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接着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99.5到96.5公里之间，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呢，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哦，南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还有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一个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有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

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也是封闭施工，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哦，请大家呢改道哦，走这个所谓的侧的车道。0800000123，有路况呢也记得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黄绮斌的台语歌哈，那无你我要去倒位。

我的那卡皮箱，搁写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好，这是茄子冰茄子蛋里面的阿冰黄奇冰自己演唱的歌曲吼，拿不力我被 kido 威。在国道一号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50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国三北上99.5到96.5公里过的新竹系统宝山路段那一侧车道进行道路工程。那国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好，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呢，在桃竹苗地区这边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呢，时速是50到60。那从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50左右。那接着呢，是在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接着是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70。那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顺畅好走的。好，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南下呢，

131哦，这边哦，过了后龙这边131的路段哦，这边是有故障车。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熟龄生活也能自在精彩，乐活高年级陪您乐活过生活。好，今天的乐活高年级我们来介绍后，你退休后的日子是变得比较轻松，还是整个人却垮了后？有人60岁就老了，有人80岁呢还在闪闪发光。好，那很多人以为退休是终点，那真的走到那一天才发现说日子明明就变得很轻松啊，为什么我的心反而空了下来？那原来呢，放不下的常常不是工作，而是那个一直被需要的自己。好，那如果说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准备退休，好，这些心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有，那只是很少人会说出口。好，那台湾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会的理事长刘伯仁就来跟大家聊聊呢退休之后的一个失落跟不安。那他也有分享几个照顾身体跟大脑的实用方法，就说人生后半场不一定只能变老，而有时候呢反而是你第一次开始为自己而活。那很多人呢以为退休啊就是不上班了，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退休是一场身份的一个巨大转变。好，尤其您是那个常年忙碌有责任感常年习惯被需要的人，一旦呢你突然停下来，你的身体虽然休息，但是你的心未必跟得上。有研究发现呢，有部分的人在退休后的前几年会有一些忧虑啦、焦虑、失眠，或者是慢性疼痛、代谢症候群，甚至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可能增加。因为呢人并不是只是靠食物来活着，有时候呢需要一些意义，你要生活要有意义，有一个意义感。所以呢很多人在退休之后会出现几种状况。第一个呢，他失去了规律，以前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工作、几点跟人互动，人生呢就像是一条有节奏的河流。那你退休之后突然没有目标，那想说我要睡到自然醒，然后整个作息开始大乱。好，那变成说我们的白天没精神，晚上又睡不着，久了之后连自律神经都受到影响。好，那第二个呢，可能失去角色的感觉，以前别人啊都称你说院长啦、老师、主管、经理、老板、医生，那退休之后突然没有人再需要你。那有些人他不是失去工作，他也没那么爱工作，他只是失去了一个被肯定的感觉。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孤独感，尤其是男生是更加明显。因为呢很多男性的人际关系他是建立在工作上，那退休之后呢朋友就联络减少了，那孩子长大也离家了，夫妻呢又突然天天相处，有时候反而又不适应。那第四个呢，就是对老化还有死亡的焦虑。那退休呢常常像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你开始意识到啊，我真的变老了。有些人呢表面是很平静，但内心其实很害怕说会不会生病啊、会不会失智啦、很害怕失去，害怕我们人生剩下的日子就不多了。但是退休本身不是疾病，真正的危险呢就是心先退休了。有些人60岁就老了，有些人80岁他还是心还是很热络，他还在学画画、学音乐、旅行、阅读、关心世界、照顾别人。差别呢不在年龄，而是呢我们生命的能量。好，别让我们的心比身体先退休。好，那从呢功能医学跟身心医学的角度来看，退休之后呢要特别注意几件事情。好，第一个呢还是一样，一定要维持我们的肌肉跟运动。肌肉不只是力量，也是抗忧郁的器官。那我们规律的运动啊，可以增加这个脑内啡啦、血清素，对于情绪跟认知的功能呢都有帮助。好啦，不管是散步啦、打太极、伸展或是重量训练，任何的运动都好，就是呢要活就一定要动。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保持呢所谓的一个社交跟学习。那大脑呢最怕就是你不用它。好，退休之后呢，不管你是去上课、学书法、画画、乐器，或是志工服务，甚至呢固定跟朋友喝茶聊天，对大脑跟免疫系统呢都是有保护的作用。好，那第三个呢

要建立哦，重新建立我们人生的意义哦。有些人退休之后呢，他可能开始写书旅行，或者是陪伴孙子。那有些人呢，就是种花摄影教学哦。那有人呢，终于有时间静下来思考人生。退休呢，其实哦，不是人生的句点，而是从一开始是为工作而活，慢慢的走向呢，我们为心灵而活。那第四个呢，练习放下哦，一定要有用。好，这一点很难哦，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就总觉得我们一定要成功，要贡献，要被肯定。好，那可是人生走到最后呢，真正的功课不是得到，而是要放下。好啦，就是说人生人活着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但是你的心一定要有流动，哪怕呢只是每天散散步啊，泡茶，照顾植物，写几个字，画一幅画，或是呢关心一位朋友啊，跟朋友聊聊天，好，这些都是生命的一个能量。好，那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好，便是人间的好时节。好，很多人呢退休最大的痛苦不是没事做，而是他的心里放不下，他放不下过去的光环，放不下孩子，放不下财富，那也放不下遗憾，也放不下衰老。那我们人生的后半段，也许呢真正的一个修行，可能就是要学会呢欣赏天空的云，窗边的阳光，和一顿呢简单的饭，一个平安的夜晚。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努力向外追寻世界，那等到年老之后，我们的人生开始慢慢走向内在。那退休呢，不一定是退场，有时候反而是人生终于可以真正开始的时候。

好，在国一南下哈，国道一号高架系指南下，在50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行经事故现场的时候都留意。另外呢，国三呢北上99.5到96.5公里呢，好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在进行道路施工。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警管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些台语歌哈，蔡小虎所演唱的《春塔》。秋冬，好，那其实哦，人生呢就像四季一样，哈，春夏秋冬。好，那春天呢，刚刚提到哈，春有百花，秋有月。那我们春天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花。那秋天呢，有月亮，哈。那夏有凉风，冬有雪，哈，就是夏天呢有凉风，好，凉凉的风就很幸福了。那冬天呢，可以看到下雪，哈。那其实呢，不管是您现在正经历春夏秋冬人生的哪个时节，哈，好，就是指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好好的过日子。

这是来自于蔡小虎的《春夏秋冬》。国一高架是指杨梅南上50公里哦，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目前这个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留意。好，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那接着呢是北上的部分，北上桃园到林口呢，这里北上路段时速呢也是40、50。国一高架南下的63.8公里，这边有掉落物。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好，接下来彭丽搜恩情为感谢你的爱。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烟弹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星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六颗丧尸烟弹，检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正姓男子12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异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宏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正姓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六颗异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前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2: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正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异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六颗异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一。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1: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单位会勘，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厢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路段段长邱明峰说，
5: 在大鸟村的入口比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尤其是在省道经过聚落的部分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4: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飞鸿雁公园南侧新建柯林景观桥，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将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更优质的步行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环境。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雁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鸿雁公园南侧南支流。

0: 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1: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0: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 91.5 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铺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 36.21%， 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时间呢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节目现场哦。那我们刚欣赏的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游鸿明所演唱的歌曲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国一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50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哦，这边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那目前是还没有排除。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北上52.5公里过的莺歌系统外侧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好，国三北上99.5到96.5公里呢过了新竹系统宝山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的在进行工程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好，这个北控中心说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的50公里，好，这个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这边是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左右，还是要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来欣赏歌曲哦，是来自于呢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好，其实蔡依林已经出道27年了，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那他日前呢才完成了在北京鸟巢3场的一个演唱会哦，你知道吸引了将近有17万名的歌迷去这个朝圣哦。好，那这个所谓的一个鸟巢任务圆满落幕哈，他就说呢他会出席哦在台湾6月27号举行的一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那他今年呢总共入围了金曲奖有9项的大奖哈，然后呢他说他会参加，然后呢大家就说哇你9项也太厉害了哈。他说当时一开始知道自己入围哈，就想说哇怎么会入围这么多哈，他说不知道评审怎么讨论哈，只是觉得说能够入围这么多奖项真是超级的一个惊喜这样子哦。他说真的是觉得很感谢哈这个评审的肯定哈，开心又感谢。好，那很多人就说那你入围9项那么多，那你最想要入哪，想要得到哪一个奖项哦。他想一想，他说应该他想要拿到这个最佳 MV 奖，他说应该要得一下哦，因为他说他之前啊就是入围很多次都没有拿过这个所谓的最佳 MV 奖，所以呢他希望哦这一次导演可以得奖哦，展现他对作品哦就是视觉呈现的一个重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这个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

0: 好，这是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哦，《马德里不思议》。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呢，这边说有两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2.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我这边也有三角锥掉落。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好，礼拜二紧张麦克风，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有关于诈骗哈。好，你知道吗？这个诈骗集团成员哈，他假冒呢基隆市长谢国良，让以捐款的名义呢联系后这个基隆市文化局哈观光局的人员，好试图呢要诈财被识破。那谢国良市长哈今天也说呢，现在的这个诈骗样态真的很多哈，有脸书的假账号、赖的假账号，请民众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诈骗哦。好，这是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是说，好在昨天基隆市政府就是文化局的一个单位呢，有发生呢涉及被诈骗的一个事情，但有及早发现然后报案哦。好，那诈骗集团他的手法呢，是用一个企业然后要捐赠呢在基隆市政府里面某个基金会的名义哦。好，让这个公务人员呢跟这个捐款的这个对象先联系，然后要求这位公务员哦就是加入这个群组哦。好，那这个公务员呢加入这个群组里面呢，就有一个诈团的成员哦，他冒用了市长谢国良的这个头像跟他的这个姓名，然后再以市长的名义呢交代这位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哦。还好呢这名公务人员有警觉心哦，发现呢这个群组的对话有异常哦，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市府那边的相关单位做查证之后哦，确认是诈骗讯息，立即报案哦。那警方呢也追查发现哦，一开始呢拨电话联络这位公务人员的电话是来自于北美

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来电哦。那市警局跟165反诈骗专线联系后，得知这通电话号码已经有两次哦通报诈骗的一个记录哦。那除了基隆啊，还有其他县市的公务单位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哦。好，警方也要呼吁呢，所有的这个政府单位哦，或者是事业都一样哦，企业组也是一样哦，对于呢这个陌生来电一定要加强的一个确认查证哦，尤其呢它又涉及到账户相关的资讯，一定呢要谨慎的小心齁，千万呢就是不要随意来提供齁。好，那这个谢国良是说呢，现在诈骗的样态真的蛮多的齁，所以呢他愿意把这个案例呢来跟大家来提醒齁，小心这个诈骗哦。那一开始呢是基隆市文官局先接到陌生对象的电话，他说啊，我要捐款给你们呢这个基隆市政府里面的一个某个基金会齁，然后呢就拉他加入赖群，名为内部工作群，那里面呢是有三人的群组哈，那第三个人就是使用谢国良的头像哈，他说呢他就是这个市长哈，他就是假的，他其实就是诈骗的一个成员呐哈。那后来呢这个公务人员啊哈，就是被拉入群组之后呢，好假冒这个县长哦，市长的好这个诈骗集团哦，马上就传讯息啊，就说哎，这个厂商有跟你联络了吗？那这位公务人员说哦，我联系上了，那今年呢会提供哦捐款的账户资讯给对方，然后呢会询问收据填写的一个资料哦。好，然后呢这个假的谢国良就传讯说哦好，然后呢然后就说你要提供汇款的账号哦，就指示哦，你要注意一下这个群组里面的资讯哦，稍后呢我会有一些交代这样子哦。那公务人员就回答说好，收到，随时请就会待命哦，请市长就是有事情的话就交代。好，那接着假的这个谢国良的这个市长的头像接着就询问说诶，那目前哦我们银行账户的一个余额是多少。哎，那这个公务人员事后觉得还蛮奇怪的，为什么市长来问银行账号这个余额是多少，所以呢他赶快后就跟这个主管反映，经市府内部查证后确认呢是这个诈骗集团后冒用基隆市长谢国良的名义行骗并报案哦。那警方初步判断后，这个诈团要求提供账户的这个资料，可能要企图后骗取你的金钱，或者呢你把这个账户给他，他利用你的账户哦作为洗钱或是犯罪的一个工具，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千万呢不要随便提供您的账户，你就觉得说啊没有啊，我也没有汇钱给他，我又没有损失，好，但是不行哦，你这个账户还是不要随便提供，因为怕诈团呢把拿你的这个账户的这个号码拿去做这个洗钱或是做一些不法的这个诈骗的一个工具，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呢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人要你加入这个 LINE 的群组，然后还市长交办，这个也要特别注意。那其实呢很多公司行号也曾经遇过这种事情啊，那可能也是一个假冒的主管，大主管他可能说他现在人在国外或什么，然后就邀请大家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可能就指示会计或是财务部门啊去汇款啊，就说现在这个很急哦，那赶快汇款哦。那我们这个会计人员或是财务人员一时不察哦，可能就听从这个假的诈骗集团哦，他冒充你老板的头像，然后呢就赶快去汇钱哦，后来才发现呢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呢有人说啊要捐款给你啊，或者说要你提供账户，或者呢是说诶假冒你的主管要你赶快去汇钱之类的话，大家一定要冷静冷静查证。好，在国一南下的87公里过的湖口服务区，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16.8 公里大南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那驾驶朋友在车子后面换轮胎，但是他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三北上 52.5 公里呢，过了莺歌系统外侧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0: 五月天所带来的晴空未来，时间要接近12点咯，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咯。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241.1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6.8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32.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张来自于呢吴克群所带来的歌曲哦，牵牵牵手。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在国一的南下呢87公里哦，过了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内侧车道我已经排除，但是有回堵1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之前有说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6.8公里，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哦。那交控中心说目前在 CCTV 上就是没有看到。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国三的北上52.5公里过的莺歌系统外侧的车道呢三角锥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天天好时光，好，端午节就快到了，各种粽子也是陆续登场哦。好，浓郁的粽叶香也随之飘散。不过呢，营养师提醒哦，粽子呢，它是以糯米为主要的成分哦，属于粘性比较高的。

淀粉来源本身呢就不太容易消化哦。那如果说你一次摄取过量哦，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哦，可能会出现那个腹胀、消化不良、然后胃酸分泌过多这些症状，甚至影响您的血糖跟体重哦。好，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糯米在消化过程当中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分解，再加上呢，我们肉粽内馅哦，大部分都是高油脂跟高盐分的这个食材，容易呢让消化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更大的压力哦。那因此在享用粽子的时候呢，应该要掌握正确的吃法跟诀窍，可以享受美食，然后又可以减少身体的负担哦。好，总之第一个呢，我们要细嚼慢咽啦，也要放慢速度，在吃粽子的时候充分的这个咀嚼啦，避免呢这个狼吞虎咽哦。那由于淀粉主要在口腔内开始分解，如果你没有仔细的给它嚼个几下，然后就给它吞下去后，会增加我们胃部蠕动的一个负担哦，也容易呢导致肠胃的胀气哦，然后消化不良。好，建议大家呢在吃的时候呢，大概可以咬大概20到30次啦，尽量啦，因为一般可能我们大家吃饭也没有这样子很认真的咀嚼，有时候这样吃个两一下子就吞进去了，因为大家现在人生活都很忙碌，就匆匆忙忙的。好，希望大家呢还是一样，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呢，千万不要这个咬，不要就用吞的了，就是要大概咬个20到30次哦，让我们的唾液的淀粉酶跟糯米可以混合均匀，同时呢也要控制分量哦，避免呢一天里面摄取过多。我记得以前在吃粽子的时候都觉得吃一颗都不够饱，吃两颗又太多，就还蛮为难的。好啦，那希望大家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好，那另外呢一定要趁热的时候来吃，可以维持口感又健康。糯米是由支链淀粉所组成的，冷却之后它会促成所谓的一个淀粉的老化，使得结构变得更加的紧密，反而很难消化。那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要充分的加热，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消化性跟口感。另外呢要搭配蔬果，均衡更健康，就是保卫肠胃，保护您的肠胃营养更均衡。那粽子呢可以搭配呢一些含有消化酵素的蔬菜一起吃哦，增加呢膳食纤维摄取，而且延缓我们血糖的上升。好，大家呢可以配一些这个高丽菜啦、白萝卜这个有助于呢促进呢肠道的蠕动。好，可以呢让营养更加的均衡。好，那你说啊临时又找不到青菜怎么办？好，那你来搭配水果也是不错的哦。好，水果也是搭配水果也可以达到这个同样的一个效果哦。例如呢我们可以吃这个奇异果、香蕉、秋葵等等哦。好，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肠道蠕动，然后呢营养均衡。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粽子比较常见的沾酱哦，就是什么甜辣酱啦、酱油膏，或者吃减重的时候呢有砂糖跟蜂蜜等等，那含有呢比较高的糖分跟钠的含量，容易让我们的血压跟血糖飙升哦，增加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负担。因此呢在吃粽子的时候呢尽量哦少沾这些酱，或有时候都在吃这些酱哦，我们尽量呢来去吃我们粽子的原味哦，真的是比较原味的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摄取呢这个过多的一个调味酱。好，那其实呢只要掌握这个所谓的适量，然后搭配正确的一个吃法的几个原则，就说在端午节时刻也可以享受这个美食，同时也是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好，首先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记得要咀嚼，就是多咬几口，20到30次。那另外呢要趁热的时候，但是也不是太热，就是不要放到冷掉了，就是有点微热的时候赶快把它吃。另外呢可以搭配呢我们的蔬果，蔬菜水果，另外呢这个沾酱尽量少使用，然后呢品尝粽子的原味。

时间呢是中午的12:1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的南下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40左右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也是一样，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是40。国一北上的57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国三呢，在国二哦，国道二号更正哦，国道二号西行4.2公里，这边是有掉落物。

好，另外在国三的南下呢，48公里处，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是有一些掉落的一些物品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3，感谢您。

好，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新歌 I need you， 我需要你。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依旧来关心车多地点哦，国一的这个南下哦，好，国一南下呢目前在内坜的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在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57公里在进行施工维护，接着来到国道2号西行4.2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国三呢南向的48公里哦，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还有就是在省道台

十六线哦，这边从这个西行哦，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好，西行的路段哦，这里的这个时速哈、哦，大概也是维持50到6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呢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回味》。好，其实彭佳慧呢，以完整的《大人》这张专辑后，她三度呢要角逐金曲奖最佳华语的女歌手奖哦。她说呢，她还被她女儿质疑说啊，你为什么会入围啊？因为哈、哦，她女儿说，蔡依林也有入围哎，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她觉得蔡依林很强这样子。哦，觉得他妈妈怎么会入围哦？好，那这个彭佳慧说呢，她很骄傲的跟她女儿说：“我跟蔡依林一起入围哦，表示两个都很强了哈。”好，那其实呢，我们彭佳慧啊，在出道之后，在金曲奖哈，她曾经抱回最佳的新人，还有呢，这个华语的女歌手奖，还有客语的歌手奖哈。那她说呢，这一次啊，她也入围这个华语的女歌手奖哈。她说蛮多的这个歌手都是不同的风格哈，大家一起出现哈。她说这个名单呢，怎么讲，就是蛮勇敢的哈。就是说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金曲奖呢，这个这是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嘛，哈，就是要颁奖的，哈，颁奖的时候是6月27号，也很快耶，哈，颁奖6月27号，好，那就等开奖的时候呢，大家就拭目以待，到底是谁得奖？好，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呢，彭佳慧的这首好听的经典歌《回味》。

这是来自于彭佳慧所带来的经典好歌回味。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国一的南向呢，目前内地到中坜转接一，这里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国一北上57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好，接着是来到国道二号西行的4.2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那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哦，南向的48公里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台66线，好，在西行平镇三、平镇二哦，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50到6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一声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陈奕迅所带来的 K 歌之王。好，在这歌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10点钟空中见喽，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0: 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禁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格船对接，经以百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希望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玉成报道。
3: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4: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个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3: 在法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7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1/2，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市场，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获1/2级毒品一批，包括可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王天了，
6: 那打对了。
7: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士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

0: 是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1: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自制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百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 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2: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价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5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4: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近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5: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啊，都可以去追踪的。
4: 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检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4款嘛，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检的规定。石崇亮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2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议调，才发现个案扩及3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警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3: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2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据新南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1名小4学童，还分次趁机带2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报案提告，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可以停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1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了二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人不认罪，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赔偿相当金额。目前担任理事工，以及还需要抚养2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
3: 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接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0: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1: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 进一步把这些雾峰的账号去解锁。

0: 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1: 书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书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3: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八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7: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6: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7: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6: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7: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

0: 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1: 新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76公里，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山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南、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弘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4: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3: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6: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5: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避免影响请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
7: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祥说：“
8: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1月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7: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

0: 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3: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十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2: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到200万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程、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玲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锥跟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7: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

0: 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的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蔡兴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对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 3.1 局，挨了三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7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三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4: 一直到我们月底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大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换新的驾照。
3: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胖毛车停放在路间。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盛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我们要继续哦，在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带大家关心到的就是今天的天气资讯喽。

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6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二。那今天呢，其实应该有感受到雨势呢没有这么的多，但是白天就是清晨的时候，好像还是有稍微下了一波哦。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地板是湿的，而且有些地方还是有一点点积水，像有一些街骑士从旁边骑过去的时候，还是会看到一些水花。所以呢，大家行经一些容易积水路段的时候，还是请小心留意。那不过好消息是呢，天气的确是有逐渐的转好哦。那封面是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降雨呢比较缓解，但是环境水汽还是偏多，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还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地区跟澎湖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有短暂阵雨的状况。那午后山区则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可能有发生雷击或是强阵风的状况。那另外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也是非常的松动，非必要请大家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西边河边来活动。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白天高温30到32度。另外呢，今天西南风偏强，桃园竹这个桃竹哦苗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海滨活动请千万注意安全。另外呢，端午节之前是适逢大潮，所以沿海低洼地区的这个在涨潮期间水位都是比较高，排水比较不容易，请留意降雨，并且防范积水跟淹水哦。另外这是空气品质的部分，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西南风的影响呢，环境风是吹的西南风，竹苗以南呢则是扩散条件比较好，北部位于下风处，比较有利污染物的累积，所以今天呢这个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但是呢北部地区则是普通的等级哦。接着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我们先来看一下1968及实路网图。目前在国道部分呢，国道1号是在南下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子比较多，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1号的南向104到105公里过新竹系统往头份方向一起移动性施工，继续往南走，在过了头份之后呢 118.6 公里，这是往头屋方向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是在国一北向126到123公里头屋路段一起施工在持续进行，以及在国道部分的国道3号这里呢是国三路段的这个国三北上这是 99.5 到 96.5 公里过新竹系统一直到宝山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持续进行当中。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我们又有呢新的状况，这是分别在国道1号南下 99.8 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铁管掉落，还有在南下的 100.6 公里新竹系统的内侧车道过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有一个倒掉的这个三角锥掉落。另外呢在国道2号部分东向 16.6 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也有一个掉落物那目前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它占用到了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的竹南前内侧车道这边有大铁片掉落今天呢道路上面不该出现的东西有一点点多，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路况了。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 I Do Believe。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注到的这个世界听多点的节目内容呢，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因为呢

这个好，这是因为呢，这个英国政府哦是推出了一项相关的这个政策。就是要针对于呢社群媒体、哦、就是有新的一个限制咯。好，这个呢是英国政府、哦、宣布呢要来参考澳洲的做法。好，要来参考澳洲的做法呢，禁止未满16岁的人来使用社群媒体。并且呢会率、哦、这个全球之先在各国网络和游戏平台针对未满16岁者呢封锁直播以及陌生人搭讪这些有害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为何。

好，那这个呢，其实是针对现在3C 啊，各种非常的泛滥，然后呢，对，针对于青少年成长过程，其实一直都接收到一些很多的资讯。好像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从小就可以接收到很多、哦、那个可能超越他们年龄段的、哦、这一些知识，然后呢，也更加容易出现一些焦虑啊，因为常常看到社群媒体上面其他人的一些生活、哦、进而呢，可能就会去比较。好，那所以呢，让自己、哦、一直处在这种很焦虑的状况当中，或者是也许也可能会跟风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哦、那其实对于心理的成长来说呢，是没有这么的有利。好，那不过呢，也是比较少哦，就是政府呢开始去进行介入。好，那现在呢，根据英国的科学创新暨科技部发布的资讯呢、表示哦，要适用禁令的这一些社群媒体，包含了 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X 和 Snapchat。那至于 WhatsApp 跟 Signal， 这个 Signal 则是以通讯功能为主的软体呢，则是不在限禁令的范围内，所以它比较针对于娱乐性、哦、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是说接收内容接收、哦、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哦、是针对这些平台来去做限制。那至于封锁直播跟陌生人搭讪这些有害的功能，限制令适用范围呢，则是超越社群媒体、哦、那涵盖了游戏及各式的网络平台。所以呢、哦、如果是游戏的话、哦、这个运营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哦、就是实行就是可能随便去私讯哦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好，那也就是说部分网络平台就算被认为呢对未满16岁而的青少年而言相对安全，也是不得开放未满16岁的人呢使用直播的功能。那英国科技部表示呢，相关禁令和限制预设、哦、会对未满16岁的人还有16到17岁的人自动启用，避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出现急剧的断层。那另外呢，政府严拟对未满18岁者来实施网络使用宵禁，导入中断网页无限自动载入的功能。好，另外呢还有所谓的浪漫伴侣聊天机器人，就现在大家可能会跟 AI 啊好来去这个聊天啊，好，那甚至呢会推出一些那种角色扮演，或者是说模拟各式的亲密关系，比如说好在你手机上面，他可能的你给他就像是比如说你跟 ChatGPT 讲说你现在扮演我的男朋友齁、哦、可能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好，那也被要求呢要设定哦 ,18 岁是最低的使用年龄门槛，相关的细节预计7月部会来宣布。那这个英国政府呢，你计划要逐步落实好、哦、这个发布的相关政策方针，部分的措施呢已经在去年4月份通过的儿童福祉与学校法当中先行实施。这意味着英国政府预计明年春天就可以启动第一阶段的法规执行。那另外英国科技部也表示会借鉴澳洲的经验，导入更有效的年龄验证机制。好，那通讯管理局呢会尽快的来提出相关的办法。这也是呢澳洲继澳洲在去年12月率全球之先对未满16岁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禁用的禁令之后呢这个又在多一个国家一起加入这一项的限制当中。不过英国政府所发布的政策措施是比这个澳洲、哦、更进一步，除了社群媒体之外，也对其他的网络平台特定功能实施限制。不过当然、哦、也有所谓的这个翻墙的软体，比如说你跳转 IP， 那是不是青少年就有办法呢来绕过这一项限制？虽然目前不太清楚就是说英国政府会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澳洲、哦、之前已经在实施了嘛，现在也正在实施当中。澳洲的经验显示呢，部分青少年还是会积极的

找出路，试图克服社群媒体使用经验，因为确实你现在都已经使用习惯，甚至有些是这个重度的使用的状况的话呢，那样一时突然把它断掉，应该青少年的反弹会是蛮大的。好，那这个英国首相施凯尔呢，也是在这个唐宁街就任的新的这个社群媒体这个禁制令来发表相关的演说。英国政府呢，大概是在3周前完成相关政策的公共意见征询。好，那这个呢是家长做出的结论，大概在10位家长之中，高达9位支持呢对未满16岁的青少年来实施社群媒体的禁令。那另外呢，高达2/3的年轻世代也同意未满16岁呢不应该被允许使用某些社群媒体平台。好，所以呢，这是经过公共商讨的一个结果，只是这些结果应该是不包含就是未满16岁的人啦。不过呢，可能一些在成年人呐，或者是说在可能这些比较有自控能力，就是知道呢该怎么样来使用，然后呢也相对呢比较不容易受到上面的一些言论啊等等影响的，这批人认为说，哎，确实16岁以下让这些孩子们来接受社群软体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刺激，好像还有一点为时过早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英国做出的一项决策。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

0: 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1: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0: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七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六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4: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3: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制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5: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6: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5: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及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在国一路段的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国一继续往南走118.6公里，这是往头屋方向呢，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南向114到115，也是过头份路段，还有另外一起的移动性施工。接着看一下北向路段，为北向126到123公里，还有北向120到116公里，头屋到头份之间呢两起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排除的相关消息。先前呢是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的铁管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我们再关心一下呢，国道二号的部分，这是国二的东向16.6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咯。不过东向的机场系统沿途到南桃园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时速呢是低于60公里。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三号，在国三南向87.1公里竹林前路段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三北上的99.5到96.5公里之间，过新竹系统一直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持续进行。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来自于梁文音，2/2。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49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6月19号这个礼拜五呢，其实就已经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呢礼拜五哦，连续假期有5、6日3天，那3天的国定假日期间呢，就是大家哦可能日常生活会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垃圾有没有照常收啊。好，那在这个连假期间的收垃圾的状况是如何，来关心一下。这是新竹市环保局呢有公布了最新的讯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除了6月21号21号呢就是礼拜天，是采取定线定时定点的清运之外呢，5、6两天都是维持正常的垃圾清运，所以反而呢就是礼拜五礼拜六两天呢都是正常的实行垃圾清运。好，那不过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倒垃圾的时候请要落实垃圾分类，请落实垃圾分类，有分为3大类，资源回收还有厨余跟一般垃圾，希望可以一起来营造净零的绿生活。尤其呢这3天连假期间，大家应该会吃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粽子了，对不对？我们家现在粽子也是堆积如山，荤的啊素的啊，好，那现在呢都是已经准备好要来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跟这个大家好一起来分享。那提醒大家，这个粽子的部分呢，粽子叶外面包的那一层竹叶呢是请丢入一般垃圾。那如果内馅呢是有大量加肥料，或者是说呢真的已经吃不动了，这些吃剩的内馅则是归为厨余，所以不要呢把它可能跟粽叶一起都丢到一般垃圾之类的，请两边要分开。好，那如果呢对垃圾分类有疑虑，比如说有一些不知道它到底，比如说骨头这种应该要丢垃圾还是要丢厨余这种的，好，可以上呢新竹市环保局的网站上面呢，好，可以再查询得到垃圾分类的相关细节。那另外呢也请事先把垃圾确实分类，不要混在一起，等到车来了才在那边急急忙忙的分类，那其实呢真的会影响到这个收垃圾的一个效率跟时间，所以请妥善打包之后再分别送上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来。

做清运，而且也记得要把它打包哦。然后呢，封口给它封好，不然有的时候呢，那一拿整个就散落一地，也真的是蛮这个也蛮令人困扰的哦。那请呢大家不要再让清洁人员哦，清洁队的人队员呢更难以哈、哦、来做事情。大家都把手边呢能够做到的程度做到最好哈、哦，大家呢就能够更加便利。那另外也请大家可以多加使用新竹市清运车便民查询网，这个呢可以随时掌握垃圾车所在的即时位置，好、哦、你就不用七早八早在外面等哈、哦，你就是用这个查询网的话就可以。提前知道啊，快来了，这时候你再出门等就好了，也比较节省时间。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端午节连续假期三天的新竹市环保局垃圾清运服务。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宥嘉《垃圾宝贝》。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 34.9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

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 176.3 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 206.5 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来自于黄美珍非常有穿透力的嗓音《树风》。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中立沿途到平镇系统路段呢，好，在南下部分呢车子是比较多，时速呢是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那在国一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路段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还有呢在国一路段哦，这里呢是先前有掉落物啊一些相关的资讯哦，继续呢来为大家做一下更新。这是先前国一南下99.8公里靠近新竹系统的内侧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目前这个状况是接获排除。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路段，这里呢先前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车子蛮多的，时速现在也是慢慢的回升。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这是北上67.7公里靠近右师的路段，右师前则是有出现路面坑洞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还有国一北上57公里，这是内坜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国道二号也出现一个路面坑洞的状况，是在西向8公里哦，这是过了机场系统路段，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来到下午的2: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是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是呢，6月毕业季的求职潮，新竹市政府呢一起加入暖心应援的行列。现在应该有非常多的学生族群哦，要来转换身份，成为职场新鲜人。现在呢就要一起来加入求职的行列，但因为毕竟哦是也算是一个转换跑道哦，那一切呢都是新的开始。那应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有非常多的未知，或者是说呢不知。

知道未来的方向应该要往哪里走，可能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而已。好，那因为毕竟呢，之前哦都是只要呢就可能投入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哦，但是呢接下来要找工作哦，那一时的身份转换呢可能会比较无措一点点。那希望呢好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助力，也是协助新鲜人舒缓求职焦虑，也精准的接轨产业的动能。好，那新竹市呢现在积极推动青年履历见诊暨职涯諮商活动。好，那今年呢甚至要因应数位趋势全面来升级，推出了线上諮商的系统，让青年朋友可以透过行动装置就可以预约专业的职涯諮询服务哦。那其实呢是市府团队哦，在去年成立了一个叫做新竹市青年发展中心，作为青年事务单一的窗口，整合了学习、就业、创业以及公共参与各项的资源，持续打造友善的就业跟创业的环境。那今年呢也是以青年舞台、青年补助、青年品牌三大主轴，全面支持青年来拓展职涯，打造属于自己的成功人生。这次呢首度导入我们刚刚说到的线上职涯諮商系统，好，那提升呢服务的便利性，那大家呢在使用上面可能对年轻朋友来说更加的直觉，那也能够进一步降低青年寻求职涯协助的门槛，好，能够呢协助青年来厘清发展的方向。好，那这个具体的諮商内容呢会结合专业的职涯咨询师跟 CAPS 专业适应测验与科学化的诊断，可能就会先来做一些比如说这个问卷呐、好，那里面的这些题目内容能够有效的来协助青年的厘清职涯的目标。好，那还有呢包含就是要去做那个面试的时候有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履历表大家知道履历表怎么填吗？有些人可能会把它像流水账一样写得乐乐等，好，从我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开始写，但其实人资想要看到的东西应该不是这些，好，而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能力，你有什么样子的过往的一些经验，好，那要该怎么写，是条列式吗？还是说呢哪一些东西是你在求职的时候面对呢这个职位好的一些优势，好，那这个履历见诊服务呢就可以帮你把你的履历呢修改到最符合人资或是最符合呢这个职位需求的样子。那也可以引导呢青年掌握自我的优势，比如说呢你哪一些优势其实你是可以发挥的，但是你其实没有把它在你的履历里面凸显出来。好，那另外也会提供一些测验工具来实行施测跟报告的解说，协助受测者呢了解自我跟未来求职的方向。那这个求职技能工作坊呢也有举办六个场次哦，在这些工作坊里面会指导呢如何进行履历的撰写，还有面试技巧啊这些求职的技能那甚至呢还有一个人一对一的职涯諮商的服务。而且这个青年履历见诊暨职涯諮商活动呢是全程免费，欢迎年满16到40岁涉及就学或者是就业在新竹市的青年朋友们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好，那这个报名呢是即日起一直到额满为止，欢迎青年朋友们可以到活动的官网来去进行线上的预约这一项咨询服务咯。更多的资讯好，欢迎大家上网查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陶喆所演唱的找自己，也是希望呢透过非常多的方式好，还有专业的人员的协助呢找到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连日大雨导致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3: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一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9点开放通行。
2: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

0: 有意，远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2: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男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1: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六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在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纺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3: 那他会在南纺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去，许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0: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同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6: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呢，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路段呢，现在哦是拥塞状况还好，但是有一些出口匝道是比较车多排队。在国一路段呢，现在是在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呢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这是126到123，还有120到116，就是头屋跟头份之间两起施工维护。另外北上的72公里，这是杨梅端前出现了掉落物，还有国一北上62.4公里中立前，还有北上57公里过中立转接一，这边出口匝道都是持续的在拥塞，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多加的小心注意了。还有我们接着继续看一下哦，这里呢是在我们的国道二号部分，国二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三号则是呢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国三北向99.5到96.5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来为大家补充一下，这是呢在国一的高架路段呢，南下65.8公里武阳高架校前路前呢，路间说有小货车停放，疑似是有车辆故障的状况。还有另外一起车辆故障的状况则是发生在国道二号，这是国二东向1.7公里大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卡车抛锚，而且呢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这个状况呢再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留意。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声 Beautiful。

0: 进广州好啊。
1: 时间来到上午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现在啊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使用这 AM1512 千赫或者是呢 FM94.9 我们的频道呢两边啊有进行同步测试的播出。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用手机呢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也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可以及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哦，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周安资讯站。今天周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好，那这是接下来哦，是在6月19号的时候，就是端午节了。那端午节呢，都有哦那个划龙舟哦这一项重头戏的节目要来登场，对不对？可以在现场呢看非常刺激、精彩，然后呢也是充满力量感的哦这样的一个竞技。那么呢，为了要迎接这个端午佳节的活动，所以呢是有征用了一些场地哦。那因为举办活动，应该也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潮，好，包含大家都会纷纷到这边呢来看龙舟的竞赛，好，那所以呢这个人潮车潮会众多，所以呢在实行活动实施活动的路段呢有来进行一些交通的管制。那今年呢2026新竹市的端午节龙舟竞赛哦，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上午的7点到下午7点就会在南寮这边热闹登场，所以呢在活动期间是有一些交通管制的，好，是会针对于呢这个南寮街、新港路这些周边路段实施交管。那具体的路段呢，是6月19号的一直到6月21号，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7点都有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了当地居民跟必要的

通行车辆之外，相关路段都是禁止车辆进入的。这次管制范围涵盖了南寮街，也就是南寮街207号到南寮街301号，这个路段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那在南侧路段呢，同步禁。

放来停放这个机车。那另外呢，如果要以汽机车前往的民众其实也可以多加利用周边的停车场来停放车辆。好，那像我们刚刚提到机车也可以依规定呢停放在新港一路指定的开放区域，不过请大家呢务必遵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跟交通的管制措施，一起来维护周边行车秩序跟动线的顺畅。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就随便停车，想说找这个车位真是找到这个火气大，好想说随便停在这边应该没关系吧，有的时候您这样一停下去就很容易造成交通大打劫，大家都要绕过你啊，或者是说那个动线就会变得这个不太对，所以呢提醒大家还是要依照规定来停放在正确适合的地方，如果担心说呢可能会找不到车位的话，我们就提前出门，提前出门来卡一下位咯。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二号这里是东向的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卡车抛锚，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比较危险的是它在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 65.8 公里校前路前路间呢也是有小货车停放，疑似是有出现故障的状况，提醒大家小心。另外呢这是在台61线北上 44.6 公里过永安路段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目前公务站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缓缓，好，这首歌曲热浪

0: 来自于佳佳龚玉琦《夏天的浪花》哦，那么呢，也是一首哦重新翻唱诠释的歌曲，好，好像呢稍微再多了一点点哦那个活泼的气息。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夏天的浪花》待会儿哦，在3点整整点对时。还有我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待会儿可以来好继续的收听。好，那么呢，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呢，就是关于端午的龙舟竞赛，对不对？我还记得呢，我去年端午节的时候呢，也是我跑到南寮这边来去看了哦，只是南寮因为它的举办地点的限制的关系，它是在那个南寮的旧港那边举办哦，所以它没有办法呢，像大家印象当中那个划龙舟竞赛，应该是一次好几条船在比，它就是一直是一对一。一对一，一对一这样子比，所以其实他要比三天，但是呢也还蛮有趣的，我就是会看到呢很就是直观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哪一队赢了哦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岸边呢哦也是会有非常多呢的这些好手哦是跃跃欲试啊，包含像是消防队啊、警局啊这些，哇都是体格非常的好哦，准备呢要来上场哦。这个准备呢要来夺得、哦、这个龙舟竞赛的冠军，所以每年也是竞争激烈、哦、去年看的是觉得还不错好，而且呢吹吹海风啊好，然后呢旁边也有很多的海鲜啊一些餐厅可以来用餐哦，算是呢还蛮舒适的一次看比赛的经验、哦、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只是呢交通部分往返的话大家呢要记得提前来做一下规划咯。好，那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我们待会儿见啦。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时候的出口有木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都排队当中，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台北一路到内湖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 65.8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36.2 公里中和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6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捷安乡捷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捷安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捷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捷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5: 其实有分局事情作业的话，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3: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依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依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6: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3: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7: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及烟油，1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

0: 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2: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依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2: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3: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国一路段的南向61.2公里呢，这里是国中立转接路段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37.6公里，这里则是有新增故障车辆停放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好，这个状况呢也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好，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国一的故障车辆，故障车辆的情形，好，还有掉落物的情形，来更新一下，这是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校前路前的路肩小货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货结束的消息，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了。还有我们再关心一下呢，是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北向142.2到141.8公里铜锣路段也新增一起施工维护的状况。接着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北上的

76.8公里，往杨梅端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在国一北上的50.1公里，这里呢是桃园前路段有出现路面坑洞的状况，还有国二东向的18.1公里大南路段也有路面坑洞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了。0800-00123，后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的声优兼歌手宫野真守所演唱的歌曲《但愿悄然融合而已》。

首先来到了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啊，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是礼拜几？星期二，所以是满分玻璃室的节目单元。好，那呢，满分玻璃室哦，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呢，为朋友们来分享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好，我们呢先来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在这个国道，不是国道啦，好，差点要报成路况，不是啦哦，这个呢是在新竹市警局的3分局警备队队长曾文雄，还有香山派出所警员陈千化呢，是在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是说疑似有诈骗案件。那这起案件是发生在新竹的第3信用合作社哈、这边，那有，而且呢，这疑似是长辈哈、老人家哦，疑似是遭到诈骗。那这个行员觉得干那怪怪，赶快来报警寻求这个警方的协助。那警方到场之后呢，了解啊，这个过程其实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手法，是怎么样假投资的诈骗。那所以呢，这一名长辈哦，他甚至呢是想要整消这个解除哈、整存哈、整付的储蓄存款单之后呢，来提领现金新台币40万元。好，他甚至呢这个还就是怂恿哈、他去解定存呐、有些可能还叫你去解保单呐、之类的，告诉你说啊，这个丢在这边呢更有那个利润之类的。但是其实呢，你解完之后呢，整个钱就会不来了。所以这个警方哦，赶快抽丝剥茧，告诉他说，你看看这个案件是不是呢，我们宣导的案例是不是跟你现在这个状况一模一样。好，这个老翁呢在警方的耐心劝说之下，终于去比对发现，真的好像他整个过程呢都跟这个宣导的过程内容一模一样哦，才发现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诈骗，才取消了提款。好，那守住了呢这个辛苦赚下来的40万元哦。那接下来呢则是来关心到的是这个新竹市警局这是新竹市警局2分局的埔警派出所警员邱浩哲跟江志祥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呢，接到在新竹市的建工二路这边有长辈需要协助。那警方到场之后呢，才发现原来这一位长辈呢，他是独自出门出门的时候可能没有记得说手机钱包钥匙，所以钥匙呢收拾的没错就没有带，所以呢这个出门购物忘记带钥匙，买完东西大包小包才发现说啊，进不了家门。而且呢他其实也不是说呢这个进不了家门，是他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呢他疑似是患有失智的状况，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自行的返家。所以呢他发现没有带钥匙这件事情，应该是在刚购完物之后想说要摸钥匙，然后就摸不到，然后呢也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当下一定是非常的无助，所以报警来寻求协助。那后来呢这个警方赶快就经过来协助查证他的身份之后呢，把他顺利的载回家啦。好，家中呢，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失智长辈啊需要特殊的照护的话呢，可能就要再多关注一下他们的动态，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还是跟以前没有失智的时候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是习惯自己出去走走啊、散步啊、看看啊，然后买点东西啊。好，但有的时候呢，真的在日常不过的路呢，如果是有失智的状况，真的还是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好，所以可能呢要稍微这个多关注一下了。好，那也是感谢这一些呢永远是在第一线的这一些警员的协助。好，那昨天刚好也是警察节这个过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非常多暖心助人的事迹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了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个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3: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的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2: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伪造口组，为早产儿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诚信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一二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乙脱醚酯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王店
5: 吗？啊，倒堆了。
6: 警方前往查缉诚信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诚信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7: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

0: 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致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百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3: 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近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相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处，生生不息。
3: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

0: 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3: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哦，这是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1号是在国一路段呢，交通的状况比较多，集中是在北向的路段呢。看一下国一北向的120到116公里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北向的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并且呢在北向路段的91公里处竹北前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继续往北走，过中立转接要往内坜方向，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还有在国一北上50.1公里桃园前路段则是有出现路面坑洞，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继续往北走的桃园一直到林口时速则是40到5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国道二号部分则在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50出头，东向8.6公里处出口匝道呢也是比较拥塞的状态。另外继续往东走，在大南前的路段18.1公里也有另外一起路面有坑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下52.6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纸张还有纸箱散落一地。另外呢在国三继续往南走的58.7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则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也在提醒大家特别注意。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丽琪，浪漫天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3: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了，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最近呢，网络上呢，大家都是在纷纷炸锅，因为呢，就发生了一些社群媒体的账号呢被停权的状况。那想说，怎么会这样？这其实呢，是源自于 Meta 的一个一个状况啊，就是呢，它应该是出现了这个系统内容的错误所以导致呢，有还蛮多朋友其实都有受到影响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社群平台 Threads 它其实也是 Meta 旗下的。那其实呢，在昨天就有传出无预警的停权的灾情，而且好像一截至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修复排除的消息。持续呢有一些用户在分享说自己呢是被停权，那当然不是在 Threads 上面发，因为他 Threads 账号就被停权了嘛，所以可能在其他脸书或者 IG 有纷纷吐槽说啊，我也大就是一开始呢是出现在还蛮多一些网红名人的身上，好，那甚至呢也是有一些新闻媒体的账号甚至呢都是被停权。好，那现在也越来越多就是说我也不是什么名人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我的账号居然也是在跟上了这一波的热潮被停权了。好，那部分的这个使用者呢是纷纷收到系统通知说因为他未满13岁所以被锁账号。那很多人说我怎么会未满13岁，我平常都靠这个在生活在吃饭在工作，我怎么可能会没有满13岁，明明就已经成年这么久了你要说我18岁可能还 OK， 你说我未满13岁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所以这些内容呢包含很多创作者啊媒体跟政治人物都是受到影响。好，那其实呢会被停权是因为 Meta 现行的政策就是说所有的使用者必须年满13岁才可以使用旗下的平台，所以 Meta 的内部呢是设有青少年账号的内建保护机制，会自动限制谁可以联系青少年还有青少年能浏览的内容。其实跟我们今天分享就是英国要限制那个社群媒体使用平台的一个规定，就是说16岁以下不能使用其实也应该是说这个

社群平台自己哈也是呢开始哦，在有一点就是像那个。应该是说像电视一样就是有设保护级啊限制级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好，那现行政策就是说13岁呢只以下是不能够使用。

都没有办法使用。好，那未来呢，这个 Meta 表示是说正在开发新的技术，未来即使账号登记的是成年人生日，系统也能够主动侦测是否属于青少年的账号。嗯，什么意思呢？是根据自己根据这个账号滑的就是看的内容来去做判断嘛。哦，这个未来呢，他还是说使用的时间，然后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学校以外的时间，然后再使用，可能就判断就是说是不是青少年账号之类，不晓得哈。就是未来在开发新的技术啦，希望呢可以准确的侦测哦，因为不然像这一次一样哦，明明大家一堆人都已经满13岁了哈，那甚至呢现在还会被判定就是说是未满13岁，然后停权。好，那这个接下来哦，这个 Meta 呢应该是要比较回归人工哦，来去处理这一些的问题，就是说结合人员检视跟科技来侦测并且移除违反规定的账号，那也是要设有申诉管道啦。但是这一波停权的规模还蛮大的，所以现在应该 Meta 的技术人员就是都在疲于奔命哦，赶快呢要来去处理这样子的状况哦。那要提醒大家哦，还是申诉要记得去申诉哦。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么快，但是如果呢确认账号是遭遇错误移除，会予以恢复。好，那所以呢这个方法哦，就是发现账号被停用的时候，在尝试登录的时候会看到相关说明的通知，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点选要求审查或者是申诉的选项，提交审查的需求。在检视过程当中呢使用者就是说这个申诉的人可能必须提供政府核发的身份证件来验证身份，如果经过呢 Meta 这边人员检视的话是错误移除， Meta 就会恢复这个账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另外呢，这个数发布也表示说呢已经请 Meta 积极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来维护民众的数位权益因为呢真的是很多包含官方账号啊，甚至是政治人物等等的，都是这一波灾情的受害者所以呢，数发部也表示呢，会持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调查进度要求呢业者对外界来积极的沟通、说明、处理，来维护呢大家的合法的权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 Threads 的账号就是近期有发现很多人呢是被无预警停权的灾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叮当误区现在呢这个 Threads 的审核机制应该是走到了一个误区啦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3:5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最后再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是南下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还有一个路段很塞，就是国一的高架路段校前路一直到杨梅段呢，行车速度是低于20公里，这边特别的塞哦。好，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耐心稍候一下，不过目前没有看到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导致的拥塞，持续来为大家关注后续。另外再看一下呢，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开始出现车潮，时速大概是40到50左右。另外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国三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58.6公里大溪前路段则是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台七十二线的东向路段开矿村一号一直到开矿村三号呢，行车速度现在也降到60公里以下了，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留意。还有在国三这一边呢，有好消息，南下52.6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的纸箱跟纸张已经接获排除。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一时代 One Direction 的歌声 Same Mistake。 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4点整整点对时，好，过后是路况会诊，之后呢则是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呢新车平安，一切顺畅啦。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微笑转圈圈空中再相会咯，明天见，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头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 58.7 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以上和美路段受到施工以及稍早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闹，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节目。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新竹县市好这个重要的事情。好，首先在我们新竹市呢，哎呀，这个本周五就迎来了我们的这个端午连续假期。那事实上呢，这个端午节大家都要吃的这个粽子一两个月以前开始就有人在怎么讲，网络上就有人在买卖了，对不对？好，不管是怎么样来的一个粽子传统市场买的啦，自己包的啦，好，或者是在网购的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饮食的这个卫生和安全哦。好，这个应景美食，好，端午节的粽子，好，为了维护我们市面上所贩售的食品安全跟品质，新竹市卫生局呢，日前就启动了端午节食品专案的稽查，好，针对我们市面上所贩售的蚂蚱、粽子，还有馅料以及相关的贩售场所这些呢，好，都有查核跟抽验，并且有加强，好，一共查核了12家的业者，抽验了22件的粽子，还有相关的馅料产品。好，那是检验结果是全数都有符合食品安全的规定。好，请大家能够安心的来享受端午佳节的美食。好，这是在新竹县市都有做了哈。好，那另外就是说，好，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好，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哈，这个哇，今年新竹市的端午节的这个龙舟竞赛。哦，去年是90几队在比赛，今年是超过了哈，今年好像143队的样子，所以呢，这龙舟竞赛后会非常多的人山人海，好，也是有相关的交管哦，在这个南寮街、新港路这些周边的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好，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相关的管制措施，好，那到了当天的时候，好，我们再跟大家来更进一步的来说明。总之呢，从这个6月19号星期五到6月21号星期天，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到晚上7点是有交管的哈。那管制期间，除了当地的居民跟必要的通行车辆之外呢，有些路段是禁止车辆进入的哦，民众要特别注意，提前来规划替代动线，来配合现场警察还有移交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好，在新竹县的部分呢，这个新闻我很喜欢哈，蜂蜜。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全球暖化，对不对？好，蜜蜂少了，蜂蜜也少了哈，有时候可能会买到不是真的哈，100%的蜂蜜哦。那我们在今年度新竹县的龙眼蜂蜜呢也有做一个评鉴揭晓了，好，有3位蜂农获得特等奖哦，那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啦。

或者是有综合的。那没办法哈，因为这个蜂蜜的产量呢，从很多年前开始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哦，还有暖冬以及春天异常降雨哈，这种极端气候的影响。那我们在台湾的龙眼荔枝哦，这主要的蜜源植物开花率也明显偏低，所以呢，连带影响到蜜蜂采蜜的条件跟蜂蜜的产量。那今年在新竹县哈，参加我们国产龙眼蜂蜜评鉴的报名点数20点，好，产量真的比较少哈。不过我们参赛的蜂农呢，还是秉持对品质的坚持，提供非常优质的蜂蜜来参与评鉴。好，那有这个，如果说你想知道是谁得奖的话，可以在我们新竹县农会的粉丝专页来看到哦。好，那像我，因为我每年我都要买蜂蜜哈，所以我对这个新闻会比较关心哦。那这个蜂蜜其实说，除了一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要吃之外，好，对每个怎么讲，男女老幼哈都是不错的。好，尤其像我们的天气很热啊，这个平常这个蜂蜜柠檬呢，柠檬水啊之类的哈，就是非常能够消暑，好，也能解渴，而且比较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哈。所以呢，这个今年新竹县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成绩出炉了哈。这个特等奖是赖国贤、黎峰奎以及王朝栋哈，他们三位是抱回了特等奖的殊荣。那如果说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我们这个新竹县的龙眼蜂蜜的评鉴的话，好，就到新竹县农会的网站来看一下。

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六点半，海伦陪伴大家好到六点三十分。那四点过后呢，很多路况都排除了哈，包括我们刚才在国三南下58.7，好，这边的是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已经收掉了。那国三北上99.5到96.5的这个施工呢，现在也已经是离场咯。好，在路况上看到这个中部路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这个双向白沙屯这边哈，是下雨的哈，请朋友们如果往南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目前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哈，就是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这一段路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这边好有一点点车速缓慢哈，大概是5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在南下的新竹南寮双向新竹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好，一样呢，我们在中山高南下100公里往南天后不佳，国道3号则是在南下的109开始往南，好，也是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天气不是很稳定的样子。

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送上轻松的好歌，来自向慧玲所带来的爱情加油站，爱情加油站，一起来欣赏。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来自黄品源的歌声，谁能让时间倒转、哦、是没有人能够让时间倒转哦。所以呢，好，每一天都要好好的来珍惜，好好的来享受，好，就是把每一天都踏实的过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在南下185到186，好，就是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那目前这个路段是下大雨的哦，请朋友们要小心驾驶哦。台六十一线在南下5到6，好，这是八里路段，好，这个5到6公里之间说有3个轮胎哦。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哦，就是有一点点天候不佳哈、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哈、哦、这个安全，好、哦、保持安全车距，加大跟车距离，而且呢，要全神贯注哈、哦，不要太依赖这所谓的自动驾驶。好，轻松好歌来自 Elva 萧亚轩所带来的《爱的主打歌》，这其实是一首老歌了哈，不过听起来呢，还是让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了哈。歌声过后，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Search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城、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路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

0: 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2: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那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这是来自当年的小甜甜布兰妮所带来的 Baby One More Time。 好，因为这首歌呢就是非常受到欢迎哈，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有很多枯手的版本。好，不过就小甜甜应该是变成大甜甜了哈，有时候他也是这个盛名所累啊，要应付媒体或者是狗仔也是真的相当辛苦。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刚才在中山高双巷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哈，这边这个移动式捡拾垃圾的作业呢，在4:30的时候已经全部离场了。台63线哈，这是南下4公里草屯方向中间车道有大片的哈棕榈叶掉落哈，从哪边来的呢？好，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在快速道路上，路面上有东西掉下来哈，其实都还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哈。好，那在台61线呢，南下7.2公里8里3这边内侧车道有汽车保险杆，好，有保险杆，还有三个轮胎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呢，还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40公里左右。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东向大园大竹这边也是非常的忙碌啊。那中山高还有双向的，在内坜中坜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3号南下68.7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龙潭路段。

好，目前呢在我们桃竹路段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哦，那移动式的清扫等等呢都已经先离场了，因为快要五点下班了。好，那要提醒大家是说，如果往南的话哈，就是下大雨的哈，在中部路段哦，请大家好要稍微注意一下好自己的行车动线，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好，从五月份开始哈，就是要缴一些税嘛哈。好，接下来还有哈，这个七月份的。

讲到的这个公路的这个养管费现在已经改名了，不过呢跟以前一样了哈，就是请大家别忘了哈，早缴纳早安心。而且呢，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对不对？好，很快的哈，每年去年这时候

封面影本，就可以一次完成你每年定期开征的四月份的使用牌照税，五月房屋税以及十一月的地价税，长期的约定转账，还可以直播退税，这些是 一次就可以完成了。好，那完成这个约定转账纳税之后呢，在各缴纳税的这个期间截止日才会扣款，那免手续费，不用去排队，也不会因为忘记缴税而被这个加征滞纳金了，那同时可一并申请直播退税，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因为每年都要做的事情其实让它更省事一点，比如说你有退税的话呢，它也会直接的汇入你指定的账户，加速退税的流程，不会给这个诈骗集团有机可乘，缴税退税更轻松更安心。好，那如果是要这个约定转账纳税的话呢，申请案必须要在各种税开征两个月前来申请，当期的税款才能够成功扣款哦。好，比如说我们在十一月开征的地价税的话，民众就必须要在本年度的八月三十一号前提出申请，这一年才能够适用哈。那如果超过八月之后呢，其实就会在下一个年度才开始适用。好，那为了方便民众后续能够顺利的收到审核的通知，透过线上申请的这个电子信箱呢，需要做一个验证的动作哈，才会认哈，就是说才能够完成才算是完成正式的申请。那如果说未来约定事项要变更或终止的话，也是在个税开征两个月前来申请。好，那如果您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申请步骤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打电话到0800-818-388。好，这是我们国内地方税免付费电话。好，这个就是一指神功了，就是呢先做了这个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先在线上线上就可以做好这个约定转账纳税以及直播退税申请的服务啊，这个是相当的方便也非常省事啊，等于每年要缴的这些税呢就是不会怕忘记了这个是很棒的哦。好，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郭采洁的歌声《给他》。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1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及路肩主力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的内侧有积水。国道十号西向11.9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首歌呢叫做《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哎，亚麻色很漂亮，对不对？好，这是日本的歌手岛谷瞳，好所演唱的。好，大家又觉得有点点好像在哪边听过哈？那这个就是王心凌《月光》好这个原曲。好，那以前我觉得说哇，大概就是岛谷瞳唱的吧哈？但其实它也不是原唱哦，真正的原唱呢是很老的几个好几位偶机上哈，也是前辈的前辈了哈。但是这个编曲完全不一样哈，所以呢是不同世代哈唱的歌就不一样。好，一样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啦。好，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中山高北上87.8湖口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哈，占用了内侧车道。那目前在北上湖口之前呢，就是一个红色的路况。中山高北上153.1，好，三义往泰安，好，这边是大货车、火烧车，好，在外侧车道和路肩都受到影响，也请您能够特别注意了。好，那现在很多地方开始就是车多不太好走了哈。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喽。

好，乌来山下一朵花，来自高胜美的歌声。好，很快的呢，我们这个端午节就来了哈。那每年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哎，难免的哈，大家就会哎去比一下你们家到底吃什么粽子哈。我们好，我们要讲的是客家粽。好，其实啊，这个吃的东西常常会因为时代不同了哈，会有所改变。好，但是好，这个如果你已经吃过这个传统的这个客家粽的话，那你就知道哦，客家粽是长什么样子啊。但是因为现在有时候哎，家里已经没有人会包粽子了哈，所以你在外面买的哎，不知不觉哎，其实也就差不多了哈，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哎，讲到这个南部的粽子跟北部的粽子哈，差异非常大。好，我们在峨眉哈，有一位名人呢，他是这个大主厨邱宝郎先生。超过30年厨龄的邱宝郎老师哈，他就趁着这个端午节呢，就做粽子呵呵给大家，顺便跟大家来说明哈。那南部的朋友都说，我们北部的粽子哈，就是油饭嘛哈，把它用叶子包起来。那但是北部的人就很习惯这种粽子，就是好像比较 Q 一点啊。因为南部的粽子哈，哦，这是相关资料说的了哈，我也搞不太清楚。好，说南部的粽子呢是生的米，然后泡到水里呢，用水去煮了3-4个小时，好，所以呢，就会比较软哈。那我们北部的为什么像油饭呢？好，因为呢，我们是用蒸过的米哈，稍微做好之后半熟之后再继续蒸。好，所以呢就会感觉很像油饭。好，说起来好像也是差不多了哈。那到底要不要拌酱呢，就随便你了哈。如果你的这个馅料有足够的味道的话，就不需要沾酱。但是南部的粽子好像就要沾酱，对不对？好，那南部呢会加花生。好，那我们北部大部分是不会。好，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感觉把客家大汤圆包起来，就叫做板粽哈，半粽。好，那至于怎么做呢，其实现在大家都有一点点差不多了哈。我记得小时候的这个客家粽当然不会有咸蛋黄哈，因为倒不是说很贵的关系了哈，就是好像就是没这么做。但是共同的就是会有哈，这个猪肉啊，香菇啊，虾米哈，好，这些就是比较香的一个哈，这个部分大家是都一样的。好，那看你是要淋酱还是加花生粉都有了哈。那所以说，您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客家粽或是北部的粽子真的像是油饭吗？好，那其实就是时代的不同了哈。像以前可能哎条件没那么好，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利用炝烹炝锅这种方式让馅料变得比较香。那现在呢大家会哎想包什么就包什么哈，其实不太一样。好，那比如说我们在桃竹苗地区的客家人生活圈，因为都在北部哈，也比较相近，所以呢桃竹苗地区的粽子哈，我可以肯定哈是长得比较相像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这个因为是糯米做的哈，比较不好消化哦。好，那如果说是有这个三高的朋友，或者是说哎肾脏病患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

0: 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樱桃姐姐。走在马路上，行人要面向来车靠边走，开车经过学校周边，请放慢速度，留意小朋友的安全。大家快乐出门，都要平安回家哦。

好，这是经典的西洋老歌哦，《Carol》。好，这主唱啊 ，Neil Sedaka 哈，呀，也是就是去当天使了哈。好，这很多的老歌留下来，但是这个唱的人哈，都已经渐渐的哈，这个凋零了。好，想起来呢，也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心里觉得很空虚哈。好，因为呢，这个比如说，哎，经典的歌曲，你可能会认定说，哎，就是。就是谁唱的你觉得比较好听，那事实上人会走嘛，对不对？那歌会留下来，那会有新的人来重新诠释哈，所以呢其实也是不错了哈，大家要慢慢的来接受。好，刚才在中山高北上 87.8 湖口路段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啊，但是呢刚才塞车好像回堵了2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东湖出口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北上 153.1 三义到泰安这个路段呢，大货车火烧车还是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哈，它影响到外侧车道和路肩，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哈，应该是塞车比较严重的地方，也请您要发挥耐心了。那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目前双向在中立内坜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30公里左右。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

好，这是来自阿福邓福如所带来的歌声 Nothing on you。 好，中山高北上153好，三义路段这个大货车火烧车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156这边。好，目前这个路段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好，目前是车多。好，那我们在中山高好双向在系统新竹竹北也是开始车多了，国三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子也是很多。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对夫妇因为毒品等案多次伪造医院诊断书躲避开庭及勒戒，直到检察官察觉异状，依伪造文书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将夫妇两人各判处1年2月不等刑期。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调查，张姓男子收到传票要求到庭执行观察勒戒或开庭，并且需要定期接受尿检，但夫妇俩为了不想到地检署，从112年8月到113年8月间，先后数次到医院挂急诊，在取得诊断证明书之后加以篡改。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本案张姓被告为了逃避观察勒戒执行、刑事开庭以及规避保护管束期间必须定期验尿的义务，竟然与岳姓被告联手，利用复印后剪贴的手法，多次将医院开立的真实诊断证明书擅自篡改就诊日期、时间、医嘱内容，反复编造医疗文件，并将这些假造的文书传真或递交给地检署与关护人来作为请假的借口。
2: 法官谴责夫妇两人的行为严重损害医院的医疗公信力，无端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及侦查资源，其中张姓男子一度矢口否认犯行，因此分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2月及10月徒刑。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国际机场航网持续扩张，目前已经开航及宣布即将开航的航线达30条。市府观旅局表示，搭配台中港国际邮轮接力靠泊，渴望带动台中中台湾观光及国际交流持续升温。陈云海报道。
4: 观旅局表示，台中国际机场是中台湾重要国际门户，近年积极争取航线拓展，目前航线已涵盖东北亚、东南亚、港澳及两岸市场，今年以来陆续新增宫古岛、东京、熊本、清迈、大力及青州等航线，七月起预计再增加成都、青岛及札幌定期航班，提供民众更多元便利的旅游及商务选择。台中市副市长郑昭兴说，
5: 为了配合我们空中航网成长，我们的接驳跟运输交通呢也要做好配套，所以从今年3月开始呢，我们开通的台湾好行的555机场快捷线，从绿美图捷运站、市府核心商圈来串联机场，那么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只要30分钟，在这样的一个车辆上面呢有行李的专属空间，回到这个我们市府的核心商圈之后呢，各站点步行的1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抵达呢接近40家的旅宿业者，所以呢接驳跟住宿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讲是相对的方便。
4: 观旅局指出，除了空中航线快速发展外，台中港今年也迎来多艘国际邮轮停泊，未来2年将持续有邮轮到港，也将持续强化多语系友善服务与观光接待量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造访台中。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夏天是溪水高峰，苗栗市公所成立暑期防溺河川巡防队，7、8月将在后龙溪苗栗市区河域执行防溺任务，并新增多国语言告示牌提醒外籍人士避免误入危险水域。请听报道。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后龙溪流经苗栗市自龟山大桥至北市大桥，因为落差大，河流湍急，被列入危险水域，过去曾发生多次溺水意外，暑假更是学生溺水高峰。市公所成立苗栗市河川巡防队，

0: 自7月1号到8月31号执行为期62天的防溺及救护任务，并在沿岸设置四处急救抛绳阵，以达连溺毙目标。
1: 谢谢我们上苗、福星、胜利、玉清跟嘉盛、嘉兴的六队的巡守队，今年我们特别有把巡守队里面的一些我们河川的警告牌，有一些印尼文啊、越南文，因为有些外劳还是会来这里玩水，我们还是要警告他水深危险哦。
0: 苗栗市公所提醒家长确实掌握子女暑期行踪，并呼吁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若发现有学童戏水也应立即制止，共同防止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来自杨耀东的歌声《季节雨》。好，目前我们在桃竹苗应该没有下雨哈，但是中部路段哈，刚才是有在下雨的哦。如果往南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

在中山高北上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目前车多，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也是下匝道的环中路这边车多。另外在中山高南下丰原还有台中也都是车多的。刚才在中山高北上 153.1 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大货车火烧车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现在是内侧和中间车道可以通行了，后方回堵到156这边。好，我们在新竹路段的话也是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目前车速呢比较慢一点，不到40。国道3号北上茄东到系统路段一样也是大家下班了，车子蛮多。

好，这是一首前奏很长的西洋老歌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来自外国人合唱团 Foreigner 所带来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5: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几天从上礼拜开始就下雨哈，下雨的时候稍微没那么热，但是很快的哈，这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呢，非常非常的炎热。那夏天呢，就是蟑螂、蚂蚁哈，很多的这个害虫最活跃的季节，尤其是蚂蚁哈，下雨过后呢会成群出没，你看它这个蚂蚁雄兵，好，就是从不知道从哪边跑出来，然后就是一直在走路，好，那看到就会头皮发麻，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家里如果说有宠物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而且一般家庭也没有很大，如果是用传统的喷雾型的杀虫剂，其实并不适合，也感觉不安全，怕说是造成健康的疑虑，对不对？所以呢，哎呀，专家生活智慧王生活智慧王教我们这个更天然环境友善的方式，可以来有效的驱除蚂蚁哦。好，首先呢要知道蚂蚁怕什么好，所以说除蚂蚁不一定要这个依赖杀虫剂了哈。那蚂蚁其实它很喜欢吃甜的哈，还有喜欢吃好吃的，但是它也有害怕的气味，所以我们就是用它害怕的气味或者是东西，好让它怎么讲，有效的驱赶它们。好，首先呢就是要强烈的气味，好，对他来讲呢，强烈的气味是什么？就是像是醋，或者是柠檬，或者是咖啡渣，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些像是茶树精油等等。那另外呢，就是家里一定要保持干燥，或者是说缺水的环境，因为蚂蚁需要潮湿的环境来筑巢，过于干燥的环境呢，它们是难以生存的。所以呢，保持居家的通风干燥是基本的防蚂蚁的这个法则。那另外呢，还可以用盐巴或者是粉末做成屏障，因为蚂蚁对于细小的粉末是很敏感的，所以像是盐巴、滑石粉、小苏打、爽身粉等等都能够形成物理阻隔，干扰它们走路跟找路好，像是蚂蚁的天敌的话呢，就是蜘蛛、蜥蜴、蚊蝇捕食。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用蜘蛛来吃蚂蚁了，因为蜘蛛看起来也是很可怕。好，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了呢？像我的话，我就会想要用这个白醋喷雾，好，自制白醋喷雾来就是说把蚂蚁吓走好，比如说这个醋跟水1:1混合，装入喷雾瓶，喷洒在蚂蚁经过的地方缝隙或者是角落，这个白醋的酸味呢可以破坏蚂蚁的讯号费洛蒙，让他们没有办法导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也蛮简单的。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 Blackpink 所带来的歌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三号北上40到39号，这是土城到中和路段，现在这里车速相当缓慢，已经是定点的一个状态了。中山高北上27.7，三重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事故排除了，但是回堵了1公里左右。

0: 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37.7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 7.4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失的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来自毕淑静的歌声，爱是你给的温柔。6:07，好，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大家好。那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是稍微多一些的，慈云路段在慈云补顶一路口以及慈云补顶二路口也稍微有一些车潮。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民生路163号前、长安街一民街口以及中光路33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些情况是可以合法使用路肩的。在路上常遇到民众贪图方便而使用路肩，但路肩是提供故障车辆、事故处理、紧急救援及执勤车辆使用之空间，车辆不得任意行驶，以免影响交通安全及紧急救援作业。违规行驶路肩的危险性有以下几点：一、影响紧急救援通行，延误黄金救援时间；二、容易与准备进入或驶离路肩的故障车发生碰撞；三、驾驶人可能因频繁切换车道而增加事故的风险。那当遇到车流拥塞时，驾驶人应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为节省时间而违规使用路肩。若遇有交通主管机关公告开放路肩措施，应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并注意与主线车流保持安全距离。交通安全没有捷径，遵守交通规则才是最快回家的路。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路肩是紧急救援的重要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快捷车道，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安全的交通环境。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好，6:16，除了这个下班车潮在塞车之外哦，中山高北上33.8过高工局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到中内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37.7中和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哦，在后续的处理是小货车和3台自小客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0.7深港路段，好，这是一个施工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3号北上40到39土城到中和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是车多定点。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在这艾草飘香、粽叶传情的端午佳节，祝福大家像龙舟般活力满满，朝目标前进，也祈愿乡亲朋友顺心如意，幸福安康。

好，这首歌曲呢，Those Were the Days， 来自 Mary Hopkins 所带来的歌声，这可能比年轻朋友的爸爸妈妈还老。好，还蛮好听的吼。好，台六十一线北上152.1无期路段，好，下清水这边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面车多好拥塞，好，目前正在等拖掉。还有就是中山高北上153.1三义泰安服务区这边大货车火烧车哦，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现在后方回堵到156。国道3号北上37.7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和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们能够特别发挥耐心了。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最后安排的好歌来自谢雨薇所带来的18姑娘，好，这是一首客家歌哦。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综院上修全年 GDP 至 9.33%。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广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6: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五六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5: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

0: 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1: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0: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七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六位住院病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六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六位患者。
4: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3: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5: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和投资应保持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凯凯虐死案，高院判处保姆姐妹分别为无期徒刑和18年徒刑，全案上诉最高法院中。而凯凯的生母刘姓女子，另外涉嫌囚禁、凌虐他人、未读并拍片。高院今天考量刘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4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八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八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

0: 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3: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2: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二十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5: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0: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5: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0: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5: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0: 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

0: 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六号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2.1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肠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D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3: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D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D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他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2: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D68型，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5: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第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4: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经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劳动部提出常见

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

0: 使明细，为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为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1: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0: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今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联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志瑜说：“
4: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跟，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哈，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哦，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3: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进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2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是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经过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第3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3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5: 第3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4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去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员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8: 那对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伊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

0: 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通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ghting Taiwan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4: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3: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七八月征件，并于九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唱说

0: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道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的369.7公里瑞隆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6号的东向22.7公里国姓2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3道北屯2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2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开假爸爸，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每礼拜一加拜五 AM 的7点加 AM 的10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咱台中26度啊，台中今麦25度咧落雨，高溪嘛25度落雨，丽瓜潭今麦21度。啊，家己即卖25度，台南25度，高雄24度，伫个恒春29度，后龙即卖26度，新竹即卖27度，台北26度，啊，伫个基隆即卖25度，宜兰27度，花莲28度，啊那台中即卖是29度左右。空气品质呢，咱西半部拢袂歹哦，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哦，所以呢，你住的所在呢，若是无落雨 ，AM 出来行行也是袂歹吼，今仔日的空气的品质是拢良好等级哦。

啊，那请问国道一号南下哦，底下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2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而这一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清水匝道之前外侧车道的2部资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车流是在疏解当中。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呢，在向上路往民权路文心路之前外侧有事故，所以目前车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环中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的车流呢是正常的。好，那施工预告一下，待会晚上9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原地到彰化内二侧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哦，这是呢在台中到南屯，这个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外二线车道呢有地质。这个钻探取样的工程晚上10点钟会开始进行。那此外呢，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省道台76线呢、哦，也就是八卦山的防灾演练呢，是今天晚上哦。这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下午，这次比较特别是在晚上，今天晚上9点到10点。还有呢，明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哦，今天先会做预演，那明天呢就是正式的演练。到时候呢，八卦山隧道会双向封闭60分钟，就1个小时。所以提醒大家什么，特别留意，今天会先进行演练哈，晚上9点到10点先演练1个小时时间，然后明天是正式的这个今天算是预演，那明天就是正式的演练哈，也都是一样哈，时间都是晚上的9点到10点，到时候呢，这个八卦山隧道呢进行。防灾演练的时候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你从园林往草屯的替代道路台76线临错下匝道走县道137、再走县道148，再走台14乙线到草屯南投。那你是草屯往园林方向的话，你可以走台14乙线、接县道148，接县道137，然后呢这个再接这个县道再接园林台76线临错上匝道哦。那埔盐往草屯的用路人可提前在埔盐系统衔接国道一号接国道三号草屯下匝道，走台14乙线到草屯跟南投这里。那草屯往埔盐方向的朋友，可以在台14乙线到国道三号草屯上匝道，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接回台76线。那在演练期间哦，八卦山隧道将进行车辆禁止进入，所以邀请用路朋友们呢配合改道行驶。今天晚上9点到10点，还有明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双向八卦山隧道要进行演练，所以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因为呢这个下雨的关系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匝道下匝道的路段车速比较缓慢。那接货国道三号南下109.5公里到109.7公里香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好多块轮胎皮掉落。那原本呢在台78线哦，西向23公里土库出口匝道3到4个坑洞的状况呢，现在公务段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那另外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下南屯叫到往环中路方向呢也是车子比较多，台74线呢刚刚提到就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就是潭子到太原之间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车速也比较慢，向上路往

民权路哦，这就是在文心路之前外侧有事故，太原路往中清路在荣华街到崇德路之间内侧施工车辆摆放，崇德路往丰原过环中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放心通过哦。来听陈优的这首歌曲，叫做忘了怎么快乐。

0: 广嘉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燕那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哦。阿伯清呢，国道一号哦，就是伫个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呢下南屯照到往环中路方向。车子比较多，南下就是下丰原道到这个地方的速度也比较慢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09.5 公里到 109.7 公里，这是呢在香山路段哦，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好多块的轮胎皮掉落下来。省道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原本崇德路往丰原过环中路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那台中市呢，向上路往民权路哦，这个文心路之前呢，外侧车道事故呢也已经排除。那后方从惠文路到文心路车多的情形正在疏解当中。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也就是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之间，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太原路往中清路方向，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有施工车辆摆放的状况，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近期呢刚好是这个御景区啦、南西区啦、南化区的芒果热销产季哦。那不乏的诈骗集团看准了民众喜爱网购生鲜水果的商机，所以在社群平台还有购物网站上大量刊登超低价限时优惠的芒果贩售讯息。那许多民众呢被一页式广告吸引之后下单汇款，随即遭到对方封锁或根本收不到货，造成财产损失。好，事实上呢，这个大家要挑选水果呢，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亲自可以看到那个水果，到产地市场，透过各区的农会挑选哦，不仅能够看到实体，确保品质新鲜，更能够直接的支持在地农民。那如果习惯在网络购买哦，你可以透过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难得极品哦，难就是南边的难，得是得到的得哈，极品就是很好的东西，这个极品哈，你想的字没有错，难得极品，这样官方认证的合法网站哦，安全呢会更有保障哦。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社群贴文或一页式广告中价格低到不合理的暴甜芒果。遇到要求私下加赖交易啊，汇款到个人账户或预付大额费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多方查证。那事实上，在预警这边也为了保障芒果农的心血结晶哦，这个整个分局全面启动了护国专案，加强巡逻，跟农民建立紧密的防窃、防诈合作网络，全力的呢来守护这个地方财产安全。好，那如果大家要前往御景采买的话呢，可以到御景分局的脸书专页看看这个停车的资讯。同时要呼吁大家，诈骗集团经常用产地直送啦、甜度保证等等噱头来吸引大众网路购物哦，请你要多方查证哦。如果发现疑似诈骗的情形，请立刻拨打110报案，或者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哎，那个一页式广告真的不要相信，还有你在推上面看到的，永远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哈、

自己卖的东西，那种都不要相信。但是我真的曾经在网络上买过那个芒果，然后呢，是真的很有信誉的商家啦，哈。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哦，不是说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真的是有人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在经营。像我这种就属于买过的，那你知道一起金 A 啊是真材实料哦，是真的芒果的，你当然可以继续购买。但是如果是那种像是夜市广告那个哦，真的要多加警觉。就是说他亲朋好友在卖的啦，多好吃啦，多便宜呀、啊。这种哦，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想要呢，就是利用你觉得价格很低，然后这个照片非常吸引人，那下单之后人就不见了，这个也非常伤脑筋哦。所以大家在选购这个水果的时候，当然最好是你可以到产地去支持农民，如果不行要买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不过你也可以利用这个社群平台，是有信誉的社群平台，那你在这里买的话，就算有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个社群平台都还可以帮你追钱啊，追东西啊，这个会比较安全的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要提醒您呢，就是北上下这个南屯教道往环州路车多，北上的新竹竹北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丰原教道下匝道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109.5 公里到 109.7 公里香山路段中内侧车道很多块轮胎皮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19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三民路接近柳川西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在台中市五权路往三民路接近柳川西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这是郭嘉伟所演唱的《我也我也》，不是陪在你身边哦。通常如果我的话，可能那个选的歌名会叫什么陪在我身边，但是没有，他选的那个歌名叫做《我也我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啊下南屯交流道哦，往环中路方向车子比较多。那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速度比较慢。那南下路段呢，就是下这个丰原交流道车多啊。以及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109.5 公里到 109.7 公里香山路段中内侧车道有好多块轮胎皮掉落下来，也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三民路接近柳川西路外侧事故很快的已经移到路侧，不会影响行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太原路往中清路哦，在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3: 请接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4: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务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伤害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6: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已请裁处。”
5: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于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静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听力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溪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7: 黄姓夫妻在民国110年9月赴平溪旅游时，行经静安吊桥遭平溪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夫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例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度。

0: 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齁。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控中心，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109在头份路段，在外车道目前是有四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已经有联系公警前往协助处理当中。那建议驾驶朋友建议要下头份的驾驶朋友可以再往那，就是目前外车道都是受到这事故影响，导致有排队的状况，建议驾驶朋友就是提前靠中线车道，或是靠行驶中线车道，那过了事故点之后再靠外车道行驶，然后前往头份出口。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到207，在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一个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一个地质检测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就是两个施工，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这样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6: 好，谢谢，拜。
5: 好的，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之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那其实目前在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就是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再次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哦，今天呢跟明天都在晚上的9 9点钟到10点钟，八卦山隧道双向要办理灾害应变演练，今天先预演，那明天呢是正式演练哦，那都是在晚上9点到10点钟的时间，那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哈。晚上9点到10点，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在进行演练的关系呢，没有办法通行，到时候呢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台61已现施工预告西向往深港滨好路到晋北路以及新社滨海路引道呢，明天到后天要办理柏油以及画设标线的工程，这也要提醒会行驶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哦。那接下来呢，奶奶听这是秀兰玛雅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心心相爱。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常打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

0: 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改的阿妹十点阿七马抵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投份之前，外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另外呢，就是待会晚上的九点钟待会晚上十点钟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这是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从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此外，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之前，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在台74线东向啊，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子呢，也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再次提醒朋友们特别留意哦，台76线八卦山隧道哦，今天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还有明天晚上的九点钟到十点钟呢，会办理八卦山隧道灾害防救应变演练。今天先预演，那明天呢是正式演练哦，所以都是在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虽然白的是阿凯亚许富凯，所以安全的这条歌可以叫做《爱记得》哦。

0: 哟，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我外侧车道发生了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行车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之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东向的19到24公里哦，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是车多点，比较不好走的。台74线呢，待会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还有松竹路桥下会施工，到时候呢会依现场来管制或封闭哦。这个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钟，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提到9点钟，台76线呢，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呢，今天晚上9点到10点会进行防灾预演，那明天晚上的9点到10点会进行正式的演练，那会封闭双向的八卦山隧道，晚上9点到10点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咯。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是吴美玲收音请会看一条线，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哈，都、就是北上路段，请大家留意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情形，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那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外侧是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呢、哦，双向八卦山隧道灾害防救灾演练呢，这个管制车辆进入的状况哦，这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哦。
1: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2: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3: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4: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1: 提醒你现在时间
2: 晚上8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2号东向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3: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4: 第一届艾斯基密西国际古雷尔艾尔卡指挥大赛呢，14号凌晨呢，结果揭晓。台湾青年指挥家陈维忠从最后4个人征战当中获得首奖，为台湾争光。国家交响乐团表示呢，陈维忠在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度入选乐无界计划吕绍嘉指挥大师班，并且指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系管弦乐团演出，成绩相当出色。在14号凌晨，土耳其举行首届的这个指挥大赛呢，以土耳其古典音乐界备受敬重的指挥大师艾尔卡的名字来创设，吸引了全球青年指挥家竞逐。参赛者需要历经严格的影片初选、现场排练跟决赛演出等多轮的考验。最终呢，由陈维忠呢获颁首奖的殊荣。那第二名是中国籍的郭汉成，第三名是香港籍的 William Lai 哦。那特别奖同样由来自台湾的廖元宏所夺下。陈维忠获奖后表示呢，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呢郭梅辰第一时间就跟他通话致电，谢谢乐团上下帮他加油。陈维忠也表示，当初呢就是在就读建国中学的时候参加了建中乐旗队，受到指导老师王湛启发，那开始对指挥有兴趣，发现原来不同指挥对于这个乐团的声音影响是如此巨大，从此呢他开始认真的观察指挥，进而开始学习。陈维忠后来就读台湾大学医学检验及生物技术学系，持续的接触音乐，参加管弦乐团啊，管弦受到这个刘少栋啦、啊、张颖忠啦、啊、庄顺旭啦、啊、还有庄文珍老师的指导哦。事实上呢，他说非常感谢，有非常的多人，非常多人协助他哦。事实上，陈维忠已经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奖学金，目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管弦乐的博士班哦，这真的差很多哎。然后他在台大念的是这个医学检验，还有生物技术学系，可是他去念博士班考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这个管弦乐的博士班。陈维忠也感谢这个

月无界计划跟老师吕绍佳呢，在2023到2025连续三年录取他成为大师班的学员。他说那段时间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又开眼界的时光，也就是呢他每年提前从美国飞回台湾最期待的事。那陈维忠并且感谢备赛的期间呢，指挥张怡芳跟张宇安的协助跟咨询，让他在一整周的比赛维持健康的心态，顺利完成三轮比赛哦。那陈维忠表示自己是理工背景，在读谱上面很有帮助。哎，怎么会是这么说？他说可以更理性的面对总谱跟分析，但生而为人呢，我们也有感性的成分，可以说是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陈维忠也表示，弃医从乐一路上很感谢家人的开放跟支持哦。指挥之路很辛苦，但是他会支持下去。朋友们，他如果是你的小孩，明明是念医的，说要去学音乐当指挥，如果你是他的爸妈，你会支持他吗？那真的是陈维忠很幸运，他的家人是开放跟支持他的。暑假故宫南院即将推出古人如何消暑特展以及错字书法展，邀请大家莅临博物馆避暑兼赏这个错字书艺，近距离感受古人消暑的智慧哦。好，那事实上呢，这个故宫南院今年夏天提供民众走进国宝的 N 个选项，不仅有水舞，近期一次还推出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还有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错字书法特展，一共有七件国宝文物，欢迎大家在夏日旅游的时候莅临故宫南院跟国宝相遇。好，那清凉一下就是古人如何消暑哦。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呢表示，这次展示古人在没有电力的时代之下，他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展现的清凉雅趣哦。那事实上其中展出的国宝文物明代的这个采莲图是一个诗书画合璧的长卷哦。那唐衍以这个墨骨法跟淡墨点染，配合大片留白，营造暑气渐退秋意初生的湖塘景致，跟后段明代书法家文鹏，也就是文征明的儿子的草书采莲趣相映成趣，也是乾隆赴承德避暑山庄消暑的时候反复展玩的重要收藏。那故宫器物这个策展人也表示，清凉一下呢还特选了国宝文物北宋的定窑白瓷婴儿枕，那造型可爱而且具有冰凉感，是古人夏季消暑理想的寝具，值得来自己看。那另外一档消暑展示这个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展出国宝文物宋代冯大有的太易和风，呈现画家观察入微的写实功力哦。那这个画中风和和风满堂，浮萍片布，水禽悠游，蝶燕飞舞，一片的这个生意蓬勃的夏日景象哦。那再来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错字书法特展，是以错字视角切入，强调有错字才是真机，错误当中反而能够见到书写当下的思绪跟情感。展览分为似错非错、知错能改、时代标准以及错的漂亮四个单元，我光听到这个就觉得很有趣哦。故宫南院也表示，清代肉刑时也与这三档特展同步的展出到九月哦，所以这个夏天大家不要错过到故宫南院一探究竟。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哦，就是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下大造道往中清路的路间有一台车子横放在这边，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造道的这个匝道往中清路路。

间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横放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109公里哦，也就是在这个头份交道之前有事故发生，是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A74线部分哈，晚上9点钟。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会进行施工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6线，也是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双向八卦山隧道会有灾害演练作业哦。所以是从晚上9点到10点，要提醒驾驶朋友改道。那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周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只有洗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app of coast on.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哦。所以这边速度会比较慢。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在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外侧呢，是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起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外侧的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应该已经排除了，然后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174公里下大雅匝道往中清路的路间有一台车子横放哦，邀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待会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从晚上10点钟也会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施工呢，这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进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有灾害防救灾的演练哦，禁止车辆进入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到10点钟，因为这个演练时间就是今天晚上9点到10点，还有明天晚上9点到10点，一共2天的时间哦。所以待会呢，在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当然也要麻烦朋友帮忙，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帮忙。

这个首歌曲很可爱哦，叫做 Go Shopping， 这很多女生很爱，对不对？ Go Shopping， 男生有些是属于那种啊，我要买什么，我就是会直接找那个东西下手。女生不是啊， Go Shopping 就是有时候漫无目的的，结果买了一堆东西，有没有？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火烧车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109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侧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南下108公里到110公里的车速还是稍微慢一点，大概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匝道口往中清路的路间，有一台车停放在这里，而且是横向停放哦。那另外在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侧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外二线车道也会有施工进行。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有施工，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76线呢，双向八卦山隧道晚上9点钟要进行灾害演练哦，就是9点到晚上10点钟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要请您改道，而且不止今天，明天也一样，都是晚上9点到明天，晚上9点到晚上的10点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两天都是一样的哦。那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那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周边道路车子会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哦。提醒大家，这个礼拜五开始就是端午连假了，这3天的时间呢，这个暂停收费时间是6月19、20、21，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3天凌晨0点到5点不收通行费，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不过要在你的精神状况不错的状况之下。那其他的收费是采单一费率，可是如果你走国道三号啊，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差别费率哦，就是单一费率再打8折来收费，你可以多多利用国道三号。三道封闭部分呢，分为前2天跟后2天。前2天呢，6月19、20号呢是南下，你就想南下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凌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下的匝道齁，是前2天早上5点到12点钟封闭，后2天6月20号到6月21号这2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间9点钟封闭国道一号湖尾北上匝道、埔盐系统北上匝道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上匝道齁，都是在6月20、21这个这两天。

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钟哦。那6月20、21呢，这两整天呢也会同时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向的入口往西罗湖区的岔道。那这两天呢，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这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这个状况哈。这个封闭的情形，以前走连外变道的啊，还是以前走岔道的啊，在连续假期呢都会进行封闭的状况哦。提醒驾驶朋友，这个疏导措施，我大家会跟大家讲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一名69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最终放弃提款，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

0: 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0: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70岁高龄换教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教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7月完成道安讲习之后就符合换教资格。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教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3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4: 一直到我们月底哦，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道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换新的驾照。
3: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连续2年蝉联食欲力城市大调查6都第一，更荣获中央食安业务考评全国第一，以及食安五环计划评比5连霸，展现智慧治理跟食安把关成效。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市长卢秀燕表示，面对进口食品增加、外送平台普及及网购食品兴起等趋势，食安管理更加复杂。市府近年积极透过科技工具强化食安管理，持续提升稽查与检验效能，守护市民饮食安全。
5: 我们的这个卫生局食安处不只是靠传统的稽查，他们这几年呢不断的去演进稽核以及辅导的能量。像有关于放射性的这些食品，那我们就自筹经费去购买纯褶针检器，也领先全国首创食安 GIS 系统。我们自己也有行动稽查以及智慧的实验室等等，提高检验的能量，从源头到餐桌为市民把关。
0: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指出，市府以食安139政策为核心，结合政府、业者及民众，共同推动智慧治理、科学检验、资讯透明及食安教育等多项措施。其中台中食药安智慧云食安 GIS 专区已公开超过31万笔查验资料，让民众能及时查询相关资讯，提升消费信心与资讯透明度。卫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强化科技监测与检验设备，优化检举及奖励机制，打造更安心、更有感、值得信赖的食安城市。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是27度，后龙26度，台中是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1度，古坑则是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这部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10点哦。阿金马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火烧车的状况，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坑洞修补的作业还没开始，是晚上9点才会开始。那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晚上10点开始会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上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还有松竹路桥下，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施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施作的现况，来这个通行哈，因为会有指挥，因为有些是封闭，有些是管制哈，您到时候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就这个。依现场指挥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待会晚上9点到10点，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要进行演练的关系，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有这个防救灾演练会进行，今天是预演。那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呢，是正式的这个。防灾演练，所以连续2天晚上9点到10点呢，在八卦山隧道双向呢都会封闭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配合改道行驶咯。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呢，也就是在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之间施工封闭哦，所以要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纯白的起点》。其实没有叫合唱了，从头到尾都是给我爸请为。那 China Blue 是这个乐团啦齁的名字。好，目前呢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120公里哦。投屋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投屋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待会晚上9点钟哦，在国道1号北上 211.3 公里到 200.7 公里原地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国道1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的外二线车道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在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还有松竹路桥下呢，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到现场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防灾演练呢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10点钟，所以晚上9点过过早过昏的时间呢，这八卦山双向会进行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在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明知你是坏天气》，就跟最近的天气一样哦。这个是偶尔晴啊，偶尔下雨这样子。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哦，120公里哦，头屋之前呢，外侧3个车道呢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有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之前，在外侧3个车道呢，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待会在北上的211.3公里到200.7公里，晚间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员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也会有施工进行哦，这个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

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施工哦，自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从晚上9点到10点要进行演练哦，防救灾的演练是从晚上9

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干杯可以，不要开车。喝酒绝对不能碰方向盘。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这是头屋之前外侧三个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直撞事故，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要过台中桥道路间火烧车，那目前后方周边车流 OK 的齁，是正常的。那另外呢，就是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待会呢就在晚上9点钟到10点钟，马上哦，剩下2分钟哦，就要这个封闭哦，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这个防灾演练，9点钟到晚上10点钟是会封闭，要请你改道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3个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

都要提早改道。台六十一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5: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3: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

0: 家进监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塞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5: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神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就是头屋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应该说外侧三个车道哦，有这个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这个在北上的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路间火烧车的状况已经扑灭，但是火烧车还在路间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已经进场了，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上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崇德松竹路桥下施工，从晚上9点开始。然后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防灾演练呢，已经开始进行哦。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呢，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台76线呢，双向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消防演练的关系呢，所以目前双向没有办法通行。那这一

个演练，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到晚上的十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曾章程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西南风影响，但是这个西南风的强度是持续的在减弱的。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午后雷阵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部分，各地的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是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再更上升一点，有到31到34度左右。那东南部受到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影响，还是会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仍然比较偏强，所以中台中以北

0: 台东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南下120公里哦，头屋之前在外侧三个车道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路间火烧车已经扑灭啊，停放在这边的状况也请您留意。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因为防救灾演练双向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要到晚上的10点钟，这段时间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崇德松竹路桥下在施工，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在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周边车多。而在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呢，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所以我们来听，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话拢你在讲》。

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吼，这个你听到那个力道吼，充满了这个气吼，就可以对吧吼？这句话不是这句话，这条歌叫做《为龙力在讲》啊。今麦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投入之前外侧三个车道呢，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剩内侧车道可以走。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

车道呢，应该在路肩呢、啊、哈，火烧车停放的状况不影响行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哦，到200.7公里，原定到彰化内二线车道坑洞修补作业。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灾害演练的关系是没有办法通行，这个演练要到晚上的10点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重德松竹路桥下有施工在进行，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周边道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太原路往中兴路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这个停放的状况呢，后方的速度也会稍微慢一些哦。

这是来自 Nestor 所演唱的《我们 Us》。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好消息，南下120公里哦。投雾之前，外侧三个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排除了。那另外，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哦，就是在过台中交流道路间火烧车停放的状况呢，也已经排除。那目前国道一号就是北上的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目前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在进行防灾演练呢，到10点钟之前双向都是封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不是只有今天而已，明天也是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清明两天都是晚上9点到10点呢，双向八卦山会进行演练，所以晚上的时间就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目前在双向的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在进行施工，那从晚上9点已经开始，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管制哦，有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来行驶。那台中是因为在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所以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周边车多。那另外就是在太原路呢往中清路方向，在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那后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哦，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呢在9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

0: 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0: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三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3: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二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三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4: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一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后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五月下旬的时候哦，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3: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3%。6-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34度，中部地区24-33度，南部地区25-34度，东部地区25-32度，离岛地区25-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那些我们通过的幸福，几次挽回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十点哦。好的，目前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双向因为在进行演练的关系哦，所以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这个演练要进行到晚上的十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改道行驶。这是台七十六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整个双向隧道是封闭到晚上十点钟。

最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台七十四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也是有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待会晚上10点钟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也会进行施工，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因为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呢，目前后方车速也会稍微慢一点哦，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这是来自伊凡塞斯所演唱的 Afterlif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北上 211.3 公里到 200.7 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在进行消防演练的关系呢，这个防救灾演练的关系，然后所以要到晚上10点钟这段时间

还有18分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崇德松竹路桥下依旧在施工，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因为施工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以及呢在台中市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有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撒冈发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0: 好的，现在在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消防演练的关系哦，所以呢是没有办法通行。那预计呢要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大概还剩14分钟的时间哦。那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重的松竹路桥下依旧施工，国道一号则是北上 211.3 公里到 200.7 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修补坑洞的作业，也请您小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拳击消息，世界排名第一的台湾拳后黄晓雯今天在拳击 WB 杯中呢，这个中国站呢女子54公斤级16强面对印度对手呢普兰，全场纠缠还是坚信的以3-2获胜，如愿闯进八强。那黄晓雯依照过往的战术发挥身高跟背展的优势，和对手拉开距离，借由刺拳抢分。不过对手普兰从首回合开始就一路发挥缠攻，不断近身靠近黄晓雯进行缠抱，让两人前两回合结束战成1-1平手。那关键三回合黄晓雯不再保守，而是积极抢攻，胜利以29-28、29-28、28-29、27

27-30、29-28，以3-2险胜对手。接下来他在八强的对手是30岁的法国选手拉卡迪里。那至于已经取得亚运资格的台湾好手彭家峰呢，今天在55公斤级32强面对土库曼的薛杜迪耶夫呢，展现强大的企图心跟进攻招式，多次击中对手。第三回合对手甚至于还摆出双手放下的挑衅动作，还被裁判扣分。最终呢，彭家峰顺利5-0获胜过关，16强要对上美国的派崔希尔，对手在2024年曾经拿过 U19 世锦赛的金牌。网球消息，今天我们在2026年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事首战地主马来西亚，靠着万亿问跟杨雅一的单打，谢淑薇跟梁恩硕的双打都以直落二获胜，我们以3-0旗开得胜。17号第二场要对上斯里兰卡。2024年再度披上台湾队金恩杯战袍的9座大满贯冠军谢淑薇呢，在无关胜负的第三点双打搭配梁恩硕，这个一口气呢开赛连赢9局，只花45分钟就以6-0、6-1击败大马20岁跟15岁的组合李思璇跟哈里兹，赢得3年来在金恩杯的首胜。那这个首度呢执掌金恩杯兵符的教练萧晨毅指出，谢淑薇的前排预测能力跟变化非常灵活，站在底线有时候突然改变球路，影响对手判断。首度参赛19岁的新人呢，万亿问呢，在第一点这个单打首盘4平的时候，连赢8局，6-4、6-0击败年仅15岁的青少年选手哈兹里哦。那在金恩杯初体验呢，便拿下胜利。他表示，这是金恩杯第一站比赛，而且我打第一点，一开始有点紧张，首盘互保发球局，但他不断在思考如何突破。他告诉自己要沉住气哦。第二点呢，单打是 WTA 排名528的杨雅一，首盘0-1连胜10局，以2个6-1轻取现年22岁排名1449名的选手哦。好，那这个据马来西亚队友林诗璇透露呢，那他父亲是马来人，母亲是华人，那万是父亲的姓氏，和中文的万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女网名将小威廉斯今天获得温网外卡资格，将跟姐姐大威廉斯重组搭档，出战本届温网女双哦，为今年的赛事呢增添话题。因为小威现在44岁了，手握23座大满贯女单金杯哦。那曾跟姐姐大威携手摘下14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包含了温网女双6冠，两个人最次一次联手已经是10年前，所以10年后再次搭档呢，真的是这个造成话题。而台湾健力选手呢，范俊佳在立陶宛德鲁斯基宁凯参加2026年世界公开经典健力锦标赛，展现卓越的实力。在当地时间6月15号完成赛事，夺得男子74公斤级握举项目金牌。那这个我国其实今年共派出8位选手，在15号男子74公斤级的赛事当中，我国选手范俊佳在握举第一次试举，先是稳健举起205公斤，并居于领先地位。那第二次试举呢，决定挑战自己在世锦赛215.5公斤的记录，将重量设定在216公斤。在全场注目之下，范俊佳全神贯注调整姿势，最终一气呵成，成功的举起216公斤的新纪录。虽然呢3次试举218公斤没有成功，但是还是以216公斤的成绩夺得男子74公斤级握举项目的金牌，缔造新的世界纪录。同时呢，也以781公斤的成绩获得总和项目的铜牌，为我国争取荣耀。2026年呢 ，U13 亚洲杯棒球锦标赛即将在22号开打，包含我们一共有来自亚太及中东6个国家地区来参赛。台中象山社区将在日韩强敌环。

环视之下要力拼冠军，争夺前往美国世界赛的机会哦。那赛事将在台北市青年公园谢国成棒球场举行啊，预赛彩单循环分组一二名晋级冠军战，参赛队伍有台湾、香港、印尼、日本、菲律宾。

昨天落幕，经过各个球团综合评估之后，一共有57名选手获得推荐资格，包含投手24人、捕手5人、内野手15人、外野手13人，将要参加6月29号举行的2026年中华职棒新人球员选拔会。我今天看了世足赛的这个成绩以后，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今天4场比赛都以和局作收，时隔68年首见纪录，前次要追溯到1958年的6月15号。今天一共有4组小组赛，首场赛事西班牙0-0跟维德角呢战成平手，那比利时1-1跟埃及握手言和，沙地阿拉伯1-1跟乌拉圭也是平手，而伊朗2-2跟纽西兰呢也是这个一样的比数哦。根据这个资料显示，这是世界杯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单日呢4场都是和局。前次出现单日4场和局的比赛已经是1958年6月15号，当时候巴拉圭3-3南斯拉夫，瑞典0-0威尔斯，英格兰2-2这个握手言和奥地利，西德2-2也跟北爱尔兰平手。当天8场比赛有4场比赛几乎平手收场哦，那今天的4场比赛也都是握手言和啊，真的是非常的 special， 未为没打，哎，怎么大家都一样的比数？因为一开始西班牙跟维德角0-0啊，我就看到往后看有比数，但是都握手言和。那在明天的比赛呢，法国会对上塞内加尔，伊拉克会对上挪威，阿根廷会对上阿尔及利亚，而奥地利会对上这个约旦哦。好，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卫冕军阿根廷呢将在明天要对上阿尔及利亚。总教练斯卡洛尼强调，世界杯小组赛首战会非常辛苦，所以要谨慎跟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这场比赛。那阿根廷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但他们挑战冠军之路并不顺利，尤其是当时首战还意外败给沙特阿拉伯，让他们在这个之后的比赛步步为营。那即将要迎来本届的首战呢，斯卡洛尼表示呢，阿尔及利亚并不好惹，他们是一支很快的球队哦。那事实上呢，这个教练呢形容阿尔及利亚的风格跟摩洛哥很相近哦。那他也表示，现在球队目前健康都良好，前锋阿瓦雷兹已经从脚踝伤势中恢复，可以上场。而门将呢，马丁尼兹目前手指伤势也康复。至于梅西部分，斯卡洛尼则是表示，他一直都在就梅西都在他们身边，而且总是至关重要。现在他会变得更加关键，而且呢，这个梅西看起来状态也还不错。明天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呢，应该也是非常多人很关注的比赛。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的防灾演练呢，即将在待会再过3分半钟10点呢要撤除哦。这个演练呢是已经从9点进行到晚上的这个10点，就是进行1个小时的时间。明天也是一样哦。那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原定到彰化内二侧车道修补坑洞作业，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车道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哦，北屯二到崇德松竹桥下呢，这边呢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到明天早上6点，台中市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啊。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道崇德路内侧也有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都请您小心哦。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迎难耐，我们明天晚间7到10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一号。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

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二几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他？

来自 Karen CC 歌曲叫做 Baby I。 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

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啊，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边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那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所以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高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并强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结实的后盾。
4: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3: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

0: 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观光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3: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2: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33%，超越去年的8.76%，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怡妮报道。
4: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5: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4: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6: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4: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1到5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淳报道。
7: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8: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7: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似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

0: 海他命，并将船长邓诗珍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货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十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能输。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近节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区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身心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拿到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致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英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哦，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好，另外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慢慢施工。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叫做《月》。10:56，国道一号呢，晚上到6点，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18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岛咯，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行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十四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0: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1: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依法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差一点的我们，薛以丹还有贺德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邀请你改道行驶哦。刚刚燃烧的，这是柏林阿林侵害的。

听到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水点22分，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 4.5 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你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它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封闭不能走，改道行驶哦。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0: 练习爱情了，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就两个路段要注意了。许书豪，过一阵子打给你，等会见。
1: 这话真让人伤不起。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6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办办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办办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办办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73.8到77.3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

0: 利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unlight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高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八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封闭，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罗文玉这首歌，不要紧张。有人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上267.3-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溪东。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楼了呢？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说它的黑暗面。博弈啊，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的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三路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喽。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哈，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是我坚强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八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买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的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嗯，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手。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兴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警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三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啊哈、啊，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啊，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了啊，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工作咯。一点到四点钟就由我今夜最开心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今天看起来哈，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啊，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哈，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要提醒你了哈，这个车灯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严决的暂停。

来自严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26。啊，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啊，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啊，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啊，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啊，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好，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我是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喂、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啊，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呢、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说因为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呢、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哈，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好，不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下雨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啊，自己的这个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有这个最新呢，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这个蚊子呢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当它接近你在10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因为呢刚刚讲到蚊子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它决定要靠近谁。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会更容易招来蚊子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越来越变且越来越热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呢专家建议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的时候点上有用的蚊香就好，对不对？来自卢学瑞带来的歌曲 Don't Say No。

来自陈威权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这首歌曲原唱是梁文音啊，不过这是陈威权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 Oh baby

0: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五十个或许》。
1: 或许浑身情感。

五十个或许来自佳佳，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纪晓君和纪佳莹佳佳他们的舅舅是谁呢？陈建年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宜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哦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啊！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啊，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appy Happy Happy 你是上天上空哇
5: 最高的礼物。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间有民众哈，这个稍早说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哈，看不丢咯，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啊，希望他赶快离开啊，但还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哈，也希望你啊，哎，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哈啊，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然后呢，跟着警广继续冲冲冲啊，500挂曲冲冲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听到来自500的冲冲冲，开车唔通冲冲冲啊，但是人生呢，哎，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冲冲冲，哎，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走，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哎，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500的冲冲冲，哎，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啊，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哈，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4年一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哎，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得分了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除此之外呢，可能每4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呢、似乎韩国队的孙兴慜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哎，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啊？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哈、啊，这个有这个商店哈、啊，哎，这个推出相

关的一个赠品，然后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折扣啊，就会去抢折扣。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不过呢，如果要认真的聊起足球的话，诶，不对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书相关的一个资讯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哈，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啊，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不过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英格兰哈，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啊？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而且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事实上有英格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哈！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四个人哈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哈，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啊。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招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呆呆》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伍佰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直接是凌晨的2:24，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显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喽。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要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啊，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啊，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啊，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

啊，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这个更有名，这个全球的热度又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啊？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呢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一两次，不过呢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啊。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我们能够这个享受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啊，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啊，像是日本，对不对啊，也曾经那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妙啊，这个石明锦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啊，这个简略的这个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了哈，里面有这详细交代，就是说啊，日本的足球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漫画里面呢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也就因此这个小孩子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这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锦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既由石明锦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

在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二三十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足球的历史，还有这个足球的文化让你呢对于足球的认识可以更立体，而且又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3: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2: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啊，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哎，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真正是做危险的哈。但我想这个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啊，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啊，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No Lady, No Lif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袋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

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拍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从前可慌张，模仿偶像那样发亮又张。

0: 孙淑媚挂 Q 客蛙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华联、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华联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得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皑皑。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含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哈，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 211.3 到 200.7 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16，北屯二到崇德啊，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啊，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啊，到清晨6点之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啊，紧接着在省道呢，台61线啊，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啊，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提早啊，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啊，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啊，北上嘛，赶快啊，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啊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荒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说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哦，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已经快要是1/10的人口，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需要使用安眠药物。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啊、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哦。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啊，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啊，但是呢自己的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

导入各家的大医院平台，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啊，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哈，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啊，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我们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咧，开车的时阵哈，手机啊，收起来哈、啊，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一节呢，播火力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到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啊，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下雨啊，而且呢，啊这个。时隔了好几天，今天居然出现了高温特报哈啊！因为这个西南风持续的吹拂呢，台东地区因为就受到沉降的影响哈、啊，因为这个西南风的背风侧，因此呢，有部分台东地区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啊，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到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丽》。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我想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诶，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啊，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啊，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货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

说是有这个化学槽车泄漏漏油吗？还是这个他载的这个相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这个可能要提醒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显铺工程到六点钟，要麻烦你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宝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00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

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也有28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西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啊？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哈，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美败美败哈。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这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中透中岛的时候刚刚吼在杭州阿爸赶快哦，4点12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底加哈，

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固拉威国一目前哦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123。

哦，来自香许圣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美宝爱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工哦，注意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里云林首选为关键，咱的普阿虾，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廉价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浪里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 IC 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路况呢是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呢、啊。

好，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啊，请来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都赶快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轮流封闭内线跟大客车专用道哈。北上这边乌涂隧道这里要注意啊。好，北上雪隧那一侧也在施工。好，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作业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那一侧也有工程。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不管你开在哪里啦，哦，希望都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重要，这样，哦哦，再过几秒4点38分了，刚刚在北海岸，所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哪里，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穷光的是这样。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尤其要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哈，施工封闭哦。然后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2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啊，它的名字叫梅林啊。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了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是鸭子在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哈，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2岁的小鸭子哈，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哈。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哈，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哈。然后这个高人气哈，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那看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球衣容易，那个还穿着袜子就真的不够高级了哈。

哦，这下棋啦，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哈，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奇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哈，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在哪里，来杜新田的歌声。

哦，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到你家，要起来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东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

梅艳芳经典歌曲《亲密爱人》，喜欢这个风吹过来一种微凉很舒适的感觉哈。哇，在今天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感觉那天气实在是袂歹呢哦，没有夏天中岛一种唱秋的是吧？微凉的风吹来。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来，5:16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建盟街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有处理了没有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带他们黑洞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今年在初春的时候，龙眼花开时啊，那时候多雨又偏冷，影响到蜜蜂采蜜。说在彰化今年蜂蜜大概减产有几成，你知道吗？七成。哎呦，真的差很多呢哈。但是今年度彰化这边还是有举办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那个创新低的记录

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啊、哦。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哦，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哈。这也有道理了哈、哦，来自龙眼的花蜜吗？

哇，这是品冠唱的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哦，现在时间5: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戴拉美痛告新期哈，台南。

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呢是淡薄中，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心情良好，看什么拢彩色的对吧？哦，红衣红胡小帮手对唱的歌曲《心甜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间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打铃。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五一，塞吉哈。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还有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主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不是我是给你度孤呢，是说阿公阿妈不知道觉哎呦心中怎么会点起呢因为开车眼睛陪怎么会灵气的人是上一个啦、哦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啊。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20-30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哦、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让蛋白质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有40%以

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哈，刚遇到这种情况了，四成以上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失求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哈、哦、去感受到它出现的一些问题哦。那所以有很多年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哦基因的影响啊、哦。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哦。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哈。

哦，王瑞小狗佣兵这位好情的歌曲跟你说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五点四十八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就在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嘿。那我们来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哈。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7%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因为听力有障碍听损者就是沟通上会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哈。那所以就是说重点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他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没掉吧哈，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哈。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哈，尤其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哈。所以呢多加留意哦。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哦，乌谷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今天在台东这边有高温提醒哦，至少有到34度，而且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28.8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29度哦。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啊哈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哈，那个在上午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好，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6了。新的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弄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周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

好，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六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怎么没料哈、哦？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哦，说甜度高达19.3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哦。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啊、哦。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你干嘛说？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哦，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哦，这才是真感谢的代志啊。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哦，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哦，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哦，接下来这种水果比芒果还要甜，哎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有的人会上火。哦，来来条百合花，挂起叫莹莹。龙眼。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莹莹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练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莹莹发不出来，会变成莹莹哦，莹嘎莹哦。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跟伊娜分不清，对不对？哈、哦，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呀、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李家裸裸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涉、哦、及。它的动作没办法快哈、哦，那因为体型比较大哈、哦，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家己啦吼，互相注意者，小心通行啊。然后说水果不是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尝一口是脸上你的感觉。

好，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27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好，端午节快到了，有的man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哈？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哈，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政局哈，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哈，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个代志哦，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哈。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祖产，你不知道。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91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啊、哦、，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端午节哈，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

0: 哦，已经6:30了，来路况要留意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呢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以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最低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以侧之间，爱塞迪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酒楼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

0: 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子，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是由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三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

0: 好，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不耐工等颠簸，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来，原本啊，国三北上再过九如那一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阿培古拉德哈。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23.2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艾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马。

好，现在时间6:52啦，金广，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去家己叫什么名？哎呦，今天新加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我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片叫做《揭秘日》，

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哈，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哈。但是导演说不愿意哈，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哈，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啦，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 哈。她说她大概哈，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她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哈，让她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诡异的感觉哈。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哦。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哈，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The Diva Dance》。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哦，非常高难度，重点是还结合了电子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经典哦。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然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呢，我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哦，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拉卡抓熊瓦浪里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咱的朋友，不管你住倒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原本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而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0: 待，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7号，星期三。马上呢就要放连假，端午连假了，就后天就开始了。那昨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清早恩兰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拨云见日阳光露脸，然后看起来蛮清朗的，所以我以为昨天的天气是好天气。结果呢，其实一整天至少在新竹这个地方陆陆续续都还是在下雨其实不太稳定。那今天呢会比昨天呢天气稍微稳定一点，但整个要到不太下雨要更稳定的话，大概要从明天开始18号明天开始。那也就是说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端午连假那全台渴望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那比较稳定呢就是不太会下雨，但是那个就要注意高温了，对不对因为不下雨的话气温很容易就飙上去了。那到时候连假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出游的计划或是返乡的计划呢那你可以听景广不管在路上或在家里也可以听。其实我发现也蛮多人在家里其实可以打开收音机，然后呢就做一做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一个这个声音陪伴你。我们景广24小时这个全年无休都是真人陪伴你，真人现在这个时代很多都是 AI 取代了，对不对希望我们有一天不要被取代。好，但是呢就是至少呢在这个连假期间你打开景广的话，不管你听各地的这个节目你都可以听到这个我们主持人呢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当然尤其如果你是要这个出门要上路的话呢，你更可以收听景广啦。因为呢听这个景广的话，你就可以先掌握这个地方的路况。虽然我知道说现在很多人都会仰赖这个像是 Google Map 啊或一些这种地图的这些资讯它上面有时候也是会显示一些塞车的路段，但是呢这个它的上面的这个塞车的讯息其实没有景广来的及时因为呢他们是根据就是说大家你搜寻说譬如说你现在从台北或者是从桃园要出发，好，那你要到垦丁好了那你就设定一个垦丁的位置譬如你要去这个这个垦丁的白沙湾或哪里好，然后你就设定了那里，然后你就上路了，对不对那他就会跑出说预期说可能要开这个，譬如如果你是从这个桃园出发好了，那他预期说好啊，那你这样子开到那边的话可能要这个5个小时又10分钟譬如好，他现在估计5个小时10分钟，那你就让他一路导航，对不对？那他在这个你走的过程中呢，他就会发现说你好像譬如说你到中部路段塞住了比较慢那他就开始把时间延长，本来刚开始预估5个小时10分钟，他就开始变成可能5个小时又35分钟才会到，然后呢你可能在哪里又塞住了，在这个台南高雄路段他又变成可能要这个又剩多少多少的时间。所以呢他其实是根据这个用路人你自己搜寻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实际走在路上，那你已经走到了那边，他发现你速度变慢了那很多人这样子就是那个资料回传，所以这些 Google Map 这一类的，它才会那个地方从蓝色变成黄色、橘色，甚至红色，才会告诉你说那个地方塞住了。换句

话说就是其实是前面的人的用路经验哈，然后呢让他显示说这个地方现在是红色黄色或橘色的，但是那个人已经走过了，他已经不知道走离开那个地方多久了，所以那个 Google Map 有时候显示的那个讯息没有那么及时。那你听景广的话不一样哦，我们真的非常的专业这不是我在说哈，怎么有种老王卖瓜的感觉哈。可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根据这个，尤其是几个主要的国道哦，还有甚至这些主要的这些干道哦，我们呢除了就有这个CCTV 之外呢，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高工局啦，还有这个国道公路警察队啊，还有各地的这个警察，就是大家呢在放年假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休假的哦，他们也是在这个很认真的在执勤哦，帮大家看看道路上有什么状况哦，那万一真的有事故啊，或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那当然呢也就会把这样的路况呢通报进来，我们警广第一时间就通报进来，那再加上呢大家各地这个大家踊跃的这个听众朋友，也都知道0800000123的电话，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全部这么多资讯呢都可以汇整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的路况呢真的是熊青烟，就是最新的最及时的路况，就刚讲的真的会比那个像是类似 Google Map 啊这些路况呢又更及时更精确，所以就是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来听警广。那有时候呢有你如果有专门要查的地方，像恩兰有时候也是非常清楚知道说我自己的目的地是哪里，那样子好，那我只要听这一段的路况，而且我现在马上要知道，那个你听警广的节目的话呢主持人不定时的滚动式的更新，可是我如果是现在就想要知道的话，那你就手机拿起来拨1968，你就直接问他说某个路段现在怎么样，那样子他就会跟你讲你要的那个路段的路况，怎么样，所以就真的是很方便，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

好，回过头来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咯。今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哦，北部东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呢，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台东地区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如果会到台东地区活动的朋友要稍微留意了。还有呢，气象署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那西南风偏强哦，今天清晨到明天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连江县局部地区，还有绿岛哦，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至于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和降雨几率方面呢，今天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已经来到了34度啊，就是说这个雨一停哦，温度就飙上去了。北部地区呢，高温就可以到达34度哦。那降雨几率呢，30%-60%。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40%。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2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30%，东部地区今天降低温25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呢？花莲、宜兰是50%，台东是20%，外岛地区低温25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也是从20%-50%。至于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封面已经逐渐远离我们了。那刚刚讲到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今天环境风场就是西南风，所以竹苗以南哦，位于这个迎风面，

扩散条件比较良好，竹苗以南哈。那这个换句话说呢，就是新竹以北哦，这个北部地区呢是处于下风处，污染物是比较容易累积的。所以呢，今天北部还有高频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包含了竹苗、中部、云嘉南、宜花东啊，还有澎湖、金门、马祖的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再次提醒一下哦，在稍早呢，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内坜入口这个地方呢，有小客车撞到了这个匝道的外侧，好，匝道的外侧就在中山高内坜入口这个地方。还有呢，在也是中山高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内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好，这两个这个事故呢，我们都来通知了，好，那还需要点处理。时间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有路况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是黄小琥的《懂之懂之懂之懂》。

恩兰蛮喜欢关注我们这个水库的蓄水状况哦。如果有在听这个早班机节目的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哦，我们可能呢这个时不时哦就会送上这个全台水库的一个蓄水状况的一个更新哦。好，那我们呢昨天其实有讲到说这个前一波的封面哦连续降了12天的雨哦，那所以呢把很多水库呢都喂得比较饱一点，对不对？尤其是南部水库哦，因为之前南部水库的蓄水量都偏低哦，那这个南部地区呢在之前有点担心说哎，夏季到来了会不会有这个干旱啊缺水的危机哦？那这一波的封面哦，就刚过的这一波封面呢是帮南部的水库呢补了蛮多水的哦。我还记得昨天讲到说整个全台的水库哦，总共加总起来净水量呢有 5.9 亿吨哦，5.9 亿吨就将近6亿吨的意思哦。好，那又这个网友呢就上网查发现说哦，那我们不是讲水库的蓄水率吗哈，蓄水率啊像南部的这个水库呢可能从不到1%的蓄水率渐渐的爬升到2%、3%啊哈这样子。但是呢有网友特别发现到哦，在新竹的宝山水库蓄水率呢是超过了百分之百。那有网友就很好奇啦，超过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呢？是水库的水多到满出来了吗？那不就是那个泄洪吗？那就外溢泄洪吗？哦，其实不是的哈。这个所谓超过百分之百哦，在水库来讲的话，就说其实呢因为哦水库呢当初的设计哦，它虽然说有这个满水位的上限，譬如说假设哦它的满水位是1公升好了哈，那样子，但是呢它整体设计呢其实是1.5公升哦，所以呢哦它只要这个装到1公升呢，它的蓄水率就是会显示100%了哈。那再上去哦，刚刚讲说它其实呢整个设计是可以装得下，容量呢是有达到1.5公升的哦，那所以呢再上去呢，如果呢它是达到101的话，那呢它的那个趴数哦，就是蓄水率的趴数就会来到101这样子哦，所以呢它会有多设计那个容水量哦，多设计的容水量，那这个主要其实是拿来防洪用的哈，防洪用的哦，所以呢水库如果说你看到它那个蓄水率超过百分之百的话，其实很正常哦，其实很正常哈，这是没有问题的哦，那也代表说它现在就是满水位这样子的一个基准哦，在满水位的基准，然后呢如果再下雨的话，那就会又超过百分之百了，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昨天也有讲到说南部的一些水库、哦、大家看起来好像觉得说哎，那个蓄水率、哦、怎么2%、3%，好像很为他担心、哦、那我们昨天有解释过，像是这个南部地区最大的曾文水库哦，一方面它蓄水量很大，另一方面呢那个水库的设计呢当初就不是以它虽然也有这个百分之百满水位的一个警戒值啦哈，但是它平常呢是不太会装满的哈，这个部分，所以每个水库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不太一样的。那现在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呢已经来到35%快36%了哈，35.8%哦，这真的是比在之前呢、哦，这个上一波梅雨来之前增加很多。因为我记得在之前呢，梅雨来之前我有报过哈、哦，那时候呢，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呢只有9%，连2位数都不到哦，我还记得。所以呢，现在呢，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已经回升到了将近36%了哈、哦，这个部分。那北部的各大水库呢，其实现在蓄水率呢都在九成以上。好，那所以但是大家用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呢节约用水，那真的是水资源得来不易，那大家呢在用水的时候还是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

好，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哦。在稍早有跟大家说，在中山高北上内坜入口这个地方哦，本来有小客车撞到了这个匝道的外侧哦，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那另外呢，在台68线往东哦，往东15公里的地方，这是琼林路段哦，这边说呢有这个好像是动物躺平了，在横跨中间两个车道哦，横跨中间两个车道这边台68线往东，大概是在琼林路段哦，那个两线道中间呢疑似有动物躺平了，他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好，待会儿半点呢，我们就来收听警广新闻。在收听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是周星哲的《快乐一次拥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雨势较昨天减少，不过中南部地区仍要防局部大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午后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预测端午连假天气稳定，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连假期间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训勉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的海象中蹲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以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5: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4: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连假为本周五到周日，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改行替代道路以避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6: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7: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

0: 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彰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会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在国道的部分，中山高南下呢，现在行车瓶颈点哦，从这个桃园开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哦，现在这一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速度又更慢了一点哦。从中立服务区呢往南哦，一直到内坜啊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可以回升到40-50。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就开始比较恢复正常了哦，就可以到80以上。不过呢，继续往南走哦，到了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呢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关系哦，所以呢这一段呢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中山高呢这个往南。

杨梅端这里哦，现在呢大概时速只有20-30，同样的旁边五羊高架哦，我们看呢从北边呢西五高架开下来哦，一路顺畅一路顺畅哈、哦，一直到呢就算是中立这个路段哦，目前看起来呢时速也都还有80-90以上，只有呢就是尾端呢、哦、要汇入中山高杨梅端这里，从杨梅呢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呢大概车多排队一下下哦，那汇流上来到中山高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顺畅了哈、哦，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顺畅了。好，那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到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竹科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时速又再度放慢到40-50。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哦，在靠近新竹系统的地方，北上102.8公里，102.8公里呢，这里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呢，大概就是过了内坜之后，从内坜呢到中坜服务区哦，这边就速度明显放慢，只有40-50。过了中坜服务区之后哦，可以提升到60-70。那大概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就会比较顺畅了哦。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从机场系统呢到桃园之间啊、哦，速度呢还算是正常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呢，到林口这一段哦又塞住了，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20-30，那过了林口之后呢又可以稍微回升一点了哈，从林口再往北呢到泰山转接到这一段大概是40-50的车速，下一个再塞车的点呢就是从这个五股转接到过来，从五股转接到呢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哦，也是跟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的速度差不多，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往北呢，目前看起来桃竹路段哦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一直要到呢，也是五股转接到这边开始哦，这个五羊高架呢，细五高架哦，才开始速度放慢。这个西武高架呢，从五股转介道开始哦，一直到这个也是要过了台北之后，到下塔悠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是40-50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现在南下的部分哈、哦，行车的瓶颈点呢，出现在从安坑到中和这边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然后就是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大概有60-70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国三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哦，也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那再来呢，国三北上哈、哦，过了宝山之后。后就一路顺畅哈，一直到三鹰路段。那国三北二高呢，从三鹰开始哦，速度放慢了。那三鹰交流道上来呢，一直到树林土城这一段哦，还有中和到安坑新店木栅哈，一直到南港系统这边呢，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往西呢，现在看到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哦，也是速度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40-50。至于往东来讲的话，从莺歌系统呢到南桃园，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往东呢，过了南桃园之后，速度呢也是放慢到40-50了哦，一直要到过了大竹之后哦，也就是说国二往西哦，往西呢，从南桃园到大竹呢，也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大竹之后哦，才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车速。还有呢，这个国二哦，往西呢尾端，在这个机场端这边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

至于省道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台66线，台66线呢，这个往东的话一路顺畅，可是往西的话哦，平镇2、平镇1一直到接国一的平镇系统这边，现在是车多排队当中。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哦，在新竹2到竹科这一段呢，现在也是有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呢，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

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哦，对，跟大家讲一下哈，稍早呢说那个台68线的那个琼林路段哈，往东的方向，琼林路段呢，本来呢两个车道中间有躺平的动物哦，这个当地的公务段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哦，就是把这个动物呢搬走了哈，因为它已经往生了哈，所以就把这个动物移走了。所以呢，台68线往东，在15公里琼林路段呢，现在呢两个车道中间的那只躺平的动物已经不在了哈，已经清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来行走。

不晓得大家平常会不会有喝这个能量饮料的习惯呢？能量饮料，好，那但最近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医学期刊上面呢，有发表一个报告哦，显示说呢，如果长期哦，而且呢，几乎是每天哦，然后比较大量的呢，有在饮用这个能量饮料的话哦，其实呢，对于这个一些疾病哦，都是造成这个危险的因子之一哦，都是造成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上升的因素。好，那这个医学期刊呢是这样说的哦，他说呢，如果你想要维持心血管健康的话哦，那呢除了这个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运动之外哦，那最近呢这个国外的这个研究哦就发现说哦，其实很多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哦，那呢他常常是来自于说他在喝这个常常有在喝能量饮料，能量饮料，因为呢研究发现说这种能量饮料里面呢含有这个高剂量的咖啡因哦，所以对心脏的负担其实蛮大的。

研究显示呢，能量饮料哈，通常呢含有大量的咖啡因以及甚至有兴奋剂的这种成分哦，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上升，还有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哈。那呢这个加重心脏负担哈，就会容易导致心肌增厚，还有呢引发这个心脏衰竭，甚至呢对这个心脏的伤害也是蛮大的哦。那高血压呢也会让你的这个动脉硬化哦，这个斑块呢形成的速度呢加快哦，所以呢最容易影响的呢是这个颈部还有脑部的这个血管哦，会增加中风的一个风险哦。所以呢就发现说这个刚刚讲这种能量饮料哦，能量饮料哦，它大概呢每天的摄取值哦，最好呢不要超过400毫克的一个咖啡因哦，就它里面的咖啡因的含量哦，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哦，这个部分。但能量饮料呢你也不太晓得说它里面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到底是多少哦。那它为了呢让你这个可以有好像补充能量的感觉啊，或者是提升神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呢它除了会加入大量的糖，还会加入这个牛磺酸、左旋肉碱、等等这些成分哦。那但是这些成分呢其实都是容易导致 心血管的一个疾病哦，导致血压上升，还有心率、不整的一些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留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喝完能量饮料之后哦，甚至会觉得好像有点头晕啊，或者是胸口会有点痛哈，甚至心悸的感觉。

觉、哦、其实呢都是刚刚讲这些成分造成的。那意思说如果你想要真的提神的话、哦、其实呢喝一般的茶或咖啡就可以了、哦、就很有提神的效果了、哦、那呢茶呢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哦、像是这个我们知道绿茶有儿茶素啊这些的、哦、其实呢也都蛮不错的。那喝茶或喝这个咖啡的时候呢最好选择低糖或甚至无糖的、哦、这个部分呢，那因为茶跟咖啡因的含量呢比起这个刚讲的能量饮料来讲呢其实也是低了许多、哦、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压啦心血管啊、哦、还有心脏造成的负担呢比较不会这么大。